0: 谢谢，
1: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虫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2: 我吼吼，哎，急死我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金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以及沿淮地区油菜种植建议。那么在12点30分到13点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望江县种植业技术推广中心张琦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油菜播前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啊，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8到30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多云，15号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转阴天，17号、18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20号多云。

0: 云到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今天阴天到多云，15号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有小雨。17号、18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20号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5号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转阴天，17、18号多云到阴天，19、20号多云到晴天。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接下来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专家热线当中，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啊，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害的防治，以及这个沿淮地区油菜种植的一些建议和意见。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 6345-8008来进行咨询。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嗯，张老师啊，现在已经到了9月这个中旬了啊，水稻后期各类的病虫害也比较容易反弹。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您在节目当中啊，再来给大家先说一说这个水稻后期这个病虫害的一些防治情况。那您能够先简单的给我们说一说，就是寿县目前这个水稻的一个整体状况吗？
2: 嗯，好的。
0: 嗯，
2: 我今天呢主要讲一讲我们沿淮地区水稻病虫害防治和油菜种植的建议。目前呢，目前就是沿淮地区，水稻呢大部分都处于灌浆期。我们沿淮这一片，基本上这一片都差不多。我们寿县呢，也都是这样的。根据我们就打田普查、定点调查和质保站的重新测保灯观测，今年我县稻穗虱发生程度达到重发至大发生这个程度。我们现在预测呢就是发生程度和1997年相近，所以今年稻穗虱发生是非常厉害的。目前发生情况呢，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防治，通过我们普查呢，目前仍有15%-20%的田块达到百虫鼠量1500头的防治指标，有5%左右的田块百虫鼠量达到2万头以上，防治形势非常的严峻。近期呢有不少农户打电话给我，反映今年稻穗虱打不掉。根据我们调查呢，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就是种植户朋友们春夏时用水量严重不足，他那个稻穗虱他主要在水稻植株的中下部，特别是地面30厘米范围内发生危害。所以我们春夏时一定要加大用水量。如果要是用喷管机或者是电动喷雾器、背后式的喷雾器、喷药机喷啊，某用水量达到120斤以上，才有可能喷淋到植株的中下部。另外呢，就是没学水稻，它大概有15-16个穗稻穗，它都挤在一块。它稻穗虱呢，不仅在美学的外部危害，它内部稻杆上也有很多稻穗虱。内部稻杆上的那药液很难打透，所以稻穗虱防治非常非常难。你如果要用了40斤水或者80斤水，是很难一次性把这稻穗虱打掉的。这个就是防治稻穗虱的最麻烦的地方，是这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选择药剂这块。选择药剂这块呢，选择药剂是有的，我看选择药剂是不对路的。目前部分田块它的稻穗虱发生量大，大部分处于高磷弱虫期，一般药剂是很难控制的。必须采用速效加长效药剂混用，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目前市场上效果较好的速效性药剂有 TDV、唑啶 V、 一病危，也就是我们以前市场时候的叫叶蚕散，还有呢多司匹等。这些药剂没有内气穿脑的功能，只能加大用水量，才能喷到植株的中下部，才能喷到稻穗子的身上，它才起到防效。如果喷的少，它的叶片上面，它根本没办法，它传输到中下部。所以我们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把加大用水量才行。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沿淮这块有不少田块，它那个没有水，田是干的。像这种情况，如果稻穗子特别多的话，我们建议你就办督土撒施。督土撒施呢，就是一般在晴天，中天中午的气温能达到30度左右啊，等上午露水干以后，我用80%的敌敌畏，600毫升以上，办30斤的细沙撒施，这个效果很好的。然后再喷施，不是皮，加西地比亚酮，加富春安。这样喷施到植株的中下部，这样才能起到好的防治效果。它那个如果前面有水呢，可以用重金微、利丙微，或者是都氏皮，这三样当中一样，加上西地比亚酮，再加上富春安喷施，一定要加大喷水量，前面要有潜水层。我们呢就是现在想的就是打一次试一次，不要打过之后，等下3天以后看填的又是稻穗子，我们一定要用心的打。只要用心的打透了打匀了，它基本上一次吃药就行了，因为它那个时效性的，你像重金微也好，益丙微也好，包括毒蚀皮也好，它这个只要能打到稻穗子身上，稻穗子肯定死掉了。所以我们一个加大用水量，不要急，慢慢打才行。你如果要是讲随便打一次，一个增加打的水量不到的话，它的效果是很差的，另外再打一次又增加了用药的成本。现在呢，就是市场上像我刚才讲的，像重金微、益丙微和毒蚀皮，还有敌敌畏，这个药剂比较紧缺，像市场有的时候都不一定买得到，所以我们打一次要把这个药发挥到最好的效果，不能就要随便打一下，那不行。打过之后再买药，你再打的话，一个增加了环境的污染，另外增加了人工的投入，另外还有成本，增加成本。这个就我们建议了，就打稻穗子的时候啊，一定要是用足水量。另外呢，就是讲选好药剂，这个药剂呢就是速效加长效的在一起才行，这就是我们防治稻穗子的建议。如果前年没有水呢，就是要办督土，就办细沙撒，效果很好。我们这我们当时在97年大发生的时候，我们实在没办法，就办的细沙撒。撒过之后，像这个中午，像今天我们这天的晴天，温度在28-29度，上午撒过之后，一个中午，它那个稻穗子能95%以上都死掉，所以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农民朋友也是反映，就是水稻后期防控这个稻穗虱啊，就是有的时候啊，他们去打药了，但是为什么越打药这个虫会越多呢？其实这跟你如何去选药，如何去合理的去用这样的一个药物是非常有讲究的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就是也要去科学的去运用。同样，刚刚那个张老师也说到了，就是稻穗虱打不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水分的这个严重不足。
2: 对，用水量不足。
0: 水一定要给足。
2: 对，不给足水你白打，打过之后你比如说死掉1/3，还有2/3。另外还有刚刚孵化的那个小的弱虫，你没办法，所以你现在呢只有打足水量，然后呢就是包括你这个睡觉的能把那个弱虫就已经孵化的这个虫打死，然后呢就是加上像西地比亚酮这样的，还有富春安这样的，它有的就是那个弱虫刚刚孵化的弱虫，它能把它杀死，它能持效期比较长，你像毒蚀皮的持效期比较长，这样才行。要不然你打药配的药也不行，你那药剂不对路，你用水量也达不到，肯定打不掉了稻穗子这一块。
0: 所以说这个选药要对路药水量也要足，水量也要足。同样呢，就是有些农户朋友可能会常年单一的使用某一种这个药剂其实这也不行 就
2: 对，
0: 是
2: 是的，
0: 单一用药，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形成这种严重的这个
2: 抗药
0: 抗
2: 性。
0: 药性。
2: 对对，
0: 所以这
2: 是的，
0: 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
2: 对。
0: 要提醒大家的。那么咱们这一块儿就是除了现在这个倒飞是比较严重的话，还有没有就是其他一些这个病虫还是需要继续来进行防治的？
2: 有，第二点我就要讲的，马上就要讲的是三代阿法明。今年呢，就是据我们税县质保站预测，今天我们还看到那个，病虫吃爆灯，它都是智能化的。今年的二代阿法明的成虫发生高峰期，比去年推迟了7天左右时间。目前呢，额量很大，去年现在是2位数，就比如说就是10只20只，今年现在还有400只500只，所以它这个发生期推迟了。推迟呢，它这个阿法明这一块，它现在这个气温也比较适宜，湿度也比较大，它有利于那个阿法明的产卵和卵的孵化和幼虫的成活。特别是目前种植的比较晚的，正在灌浆，在20天之内不能成熟的水稻，一定要加强防治。我们建议呢，就是防止倒飞虱的时候，要加上杀虫单等杀虫剂。同时呢，你监制稻虫绝灭，因为稻虫绝灭，我们前2天额量也很大，要起到监制作用。其实我们防治不光防治倒飞虱，把防治三代二哈敏的药剂也带进去。这样你就是减少用工成本，另外你也减少了用药量，这样是很好的，是这个情况啊。
0: 那也有农户朋友就是说啊，说这个田里面现在已经出现这个白穗啊、瘪痢啊，再打药的话，还能不能够就是补救一些呢？
2: 是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就是倒飞虱，我们最怕的是冒疮，一旦冒疮的话，损失非常大的。冒疮的话，本来一亩地能收1200斤水稻的，你冒疮过之后只能收300斤、400斤的瘪稻、瘪菇，那个是损失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防治倒飞虱最关键的问题是不能让它冒疮。另外呢，就是防治倒飞虱最好的药剂，就是最熟效、见效最快的药剂，就是敌敌畏。通过实验，敌敌畏熏蒸效果特别好，特别是田间没有水的情况，你现在用其他药剂效果都很差的，只要用这个敌敌畏。半杀的法师，熏蒸效果特别好。
0: 张老师啊，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二亩地要打一亩地行不行？
2: 这个是这情况。现在稻飞虱所说啊，它抗药性也耐药性非常大。有的耐药性都是100倍、200倍的耐药性，所以这一块呢，要看它具体用什么药剂，然后再确定用量。它这个呢？要问当地的农业零售商，他们知道用什么药剂、什么量，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另外呢，就是讲用的药剂原来它那个有没有产生抗性，因为不同地方的抗性不一样，
0: 对，这
2: 是
0: 具
2: 这个
0: 体的
2: 情
0: 问
2: 况。
0: 题还是要具体的去分析啊，
2: 是的，
0: 还要具体的看一下，
2: 你看目前像敌敌畏这块，它主要是物理熏蒸作用，它那个效果很好，它基本上抗性是比较小的。你看现在像丙醇类我们都不提了，因为抗性太大了，你打不死的，更不提了。像比亚腾现在抗性比较大，我们现在提的是西林比亚通，那用量肯定要加，你不加用量的话，它是照那个农业标签上面登记的用量，肯定是打不死的，是这些情况，肯定要加量，但具体要加多少，要问当地的零售商，因为他们有经验，他们配药一直在配，他知道哪个农户用什么剂量，防治效果好，
0: 所以
2: 是
0: 就
2: 这个
0: 是
2: 情况。
0: 具体的田块还要具体的去对待啊。
2: 具体田块、具体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0: 好
2: 对，
0: 的。
2: 不能一刀切，
0: 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去当地的这个经销部门去问一下，会比较放心一些。那刚刚张老师说到了这个倒飞虱，包括这个三代二化名，在后期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复发。那么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个蚊枯病在水稻后期还需要防控吗？张老师？
2: 蚊枯病这一块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蚊枯病，我们从，猴年末期到八月初期，我们就提倡一直在防治，一直在防治。今年呢，特别是倒飞虱发生严重的情况，它的蚊枯病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倒飞虱发生程度和这个蚊枯病发生程度是正相关的，它是这个情况。所有的倒飞虱发生严重情况，肯定蚊枯病发生严重；所有蚊枯病发生严重情况，倒飞虱也严重，是这个情况。它防治的话，现在水稻已经灌浆了。正在灌浆，有的都马上就要防除了， 所以用药剂防治效果是不会太好的。
0: 嗯，
2: 你也可以用一点像雾草神这样的比较便宜的药剂，给它放一点进去，也不要放多，就是按推荐剂量给它使用一点。特别是有的水稻抽穗刚抽穗30天以后才能成熟的，这样的可以用一点。另外呢，今年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水稻一个蚊扑病，另外稻灰虱，把水稻的茎干部位都是危害的很厉害，它那个还包括根系都是受到影响。我们建议呢，就是防治稻灰虱和大花明的时候啊，就是要加一点叶面肥进去，像磷酸二氢钾。如果要是说田里边就是稻叶发黄早衰，你可以兑一点尿碎下去都行，然后再加点云胎素内酯，这效果都很好的。
0: 嗯嗯，
2: 是这个情况。像这样的加上这个，可能将比现在防治蚊扑病它的效果还要好。
0: 嗯，
2: 是这个情况。对，
0: 好的，
2: 就是喷施叶面肥效果也能说比现在防治蚊扑病效果还要好。因为蚊扑病现在可以这样说，有的前块太严重了，对，一直我们强调防治，他们有一些种植户不注意，或者前期防治的不好，对吧？
0: 嗯，
2: 有这个情况。
0: 嗯 嗯，那我们在后期就是防治的过程当中，是无人机飞防好一些，还是人工的会更好一些呢？
2: 我们这个情况，现在呢，就是水稻有的水稻的房间了，你无人机防治的话，我们叫它用加大用水量。用水量至少在10升以上，甚至20升，要不然它那防治不下去。因为稻灰虱全部在茎干基部、中下部，你如果打到叶片上，基本上效果很差的。另外呢，无人机如果用水量大了，它呢现在都是有的无人机都能，一次都能加水药液能加100公斤，它如果飞得太低了，它就把稻就是吹倒掉了。
0: 嗯，
2: 所以这个情况，你用水少了，它那个达不到效果。所以这个非常防止稻灰虱是非常非常这个操作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0: 嗯，
2: 是这个情况。所以一家一户小农户呢，就是我们建议用背负式的那个电动喷雾机，一亩地用水量，如果发生严重的田块，你用到120斤，用到我们上面推荐的药剂，一次性能搞定，没有问题了。你不要打过之后你要两滴水，60斤水打过之后等两天就出现了，还要用买农药打，还要费事，不如一次性到位算了。一定要加大用水量，用水量少了根本打不到它的那茎干内部，它稻灰虱死不掉的。
0: 嗯，好的，这是张老师给到大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张老师就这个水稻后期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控方面的这个知识啊，有没有补充介绍的？
2: 有。
0: 嗯嗯。
2: 另外呢，就是稻灰虱现在，虽然说发生的比较严重，但是呢，就是我们调查大概只有15%到20%的田块现在还需要防治，所以我们防治的时候一定要到田间查看你稻灰虱有没有超标，你要看，你不看的话盲目防治没有用，只有达到防治指标的或者超过防治指标的才要防治，那个都本身稻灰虱都没有或者很少，你盲从去防治有什么意义呢？另外增加成本，增加环境污染，增加农药的残留，所以这块一定要注意。
0: 嗯，就是在这个水稻后期啊，这个水的这个管理是不是也比较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控水不当的话，是不是也会加重这个病虫害的发生呢？
2: 是的。
0: 嗯，
2: 我现在讲的第三点呢，就是防治对向田这块。
0: 嗯嗯，
2: 要注意什么呢？一个就是说目前发生稻灰虱比较严重的田块有哪几个呢？就是一个就是偏湿氮肥的，长势偏旺的，水稻叶片披散宽大的，稻田透光性差的，这些田块稻灰虱发生严重。所以我们防治的时候，我们农民朋友们一定要到田间看，用盆拍一拍，看里面稻灰虱到底什么情况。如果一学你拍只有15头以下，这个问题不大。如果都一盆下去都有300头500头了，那肯定要防治，是这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一般小农户种植的田块，这些农户小农户们一般都年龄偏大，体力较差，他们防治效果就比较差，所以我们农民朋友们一定要田间查看，不查看的话它的隐蔽性太强，它说冒穿就冒穿，一旦冒穿损失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刚刚抽穗 和抽水较晚的这个水稻要重点防治，以防中后期稻肥收的成虫嵌入危害。我们这几天调查呢，就是有不少的那个稻肥收啊，就是大概占田间存量的5%左右已经是成虫了，已经变成长期性成虫。他马上就那水稻快收割的时候，他们那东西吃的时候，他就直接迁飞到这个比较晚熟的水稻田里面发生危害。
0: 嗯，
2: 所以这一块一定要注意防治。
0: 嗯，好的，那这是这一块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那么如果
2: 另外还有一点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农药的安全使用工作，因为我们今年防治稻肥收使用的像 DDV 啊，像多司匹等这些有机的农药，它的毒性都比较大，一定要做好农药的安全防护工作，严防人畜中毒。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那个水稻下去都是有的，身高矮一点的话，只有一个头在上面，然后这个喷湿的时候，一下把这个稻株的喷湿都连上农药了，人在这里面经过，像 DDV 非常容易中毒，我们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
0: 嗯嗯嗯，
2: 这一块。
0: 嗯，
2: 另外呢，就是用无人机喷的时候，因为无人机特别有风的情况下容易漂移，漂移过之后，像这有机的农药，容易造成一个水塘里面，要碰到水塘里面鱼，就把人家鱼虾搞死掉了，中毒死掉了。另外，如果要碰到其他作物上面，有的作物还容易产药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农药的安全使用，这一块非常重要。
0: 这是就是说安全啊是重中之重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呢，他家的这个田里面啊有好多野稻怎么办？水稻呢是刚刚抽穗，想请问一下张老师打什么药剂比较好？
2: 野稻现在没有办法，只有自己废田试，用镰刀把那个野稻还没成熟，抓紧把割去，你其他没有任何好的办法。
0: 嗯，就是人工去去除，
2: 人工拔除，
0: 拔除。嗯嗯，
2: 对，没有任何办法。
0: 好的。他说呢，这个水稻也是刚刚抽穗啊，想请问一下，打什么药剂比较好？
2: 刚刚抽穗，这个农户你自己到田里面看一看，有没有稻肥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是沿江的还是沿淮的？要注意防治一个三代二化米，一个稻肥虱。现在主要就是这两个。你防治三代二化米的时候，你稻种绝缘敏也监测，还有稻肥虱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因为今年稻肥虱这一块，可以这样讲，是从长江流域到淮河流域都是重发之大发生的年患。
0: 嗯，
2: 这一块稻肥虱一定要注意。
0: 就是说咱们农户朋友一定要勤啊，那多到田间去看一看啊，自家的这个田块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哦，他说他是寿县的。
2: 哦，寿县的，寿县的刚刚抽穗。刚刚抽穗的话，一个要注意就是防治三代二化醚。我不知道三代二化醚它在9月10号到13号有没有防治。9月10号到13号是我们质保站建议的第二次防治。如果没有防治的话，这次一定要防治。另外呢，就是稻肥虱要防治。稻肥虱防治，如果田里的现在的存量比较少的话，你可以用那个长效的药剂，就没有必要用像这个 DDV 这样毒性大的药剂了。像这个叶蝉酚这样的都不要用了，就用那个可以用点多司匹，因为对二化醚啊效果也不错，对稻肥虱效果也不错，吃药期也比较长，是这个情况，要防治。刚刚抽穗的肯定要防治。
0: 好的，就是一个是三代二化醚，还有一个就是稻肥虱啊，一定要一定要注意。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0516345800863458008。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张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可以跟我们刚刚这些朋友一样，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也是可以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都可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

0: 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北京时间12:00。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寿县农机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害防治以及沿淮地区油菜种植的建议和意见。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依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还有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055-1634-5808 6345-8008。同样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金色田园抖音号当中以及微信公众账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这个海豚农民服务，来在里面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继续带大家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8到30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淮河以北今天多云，15号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转阴天，17号、18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20号多云到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今天阴天到多云，15号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有小雨，17号、18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20号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5号多云到阴天，16号多云转阴天，17号、18号

0: 多云到阴天，19号、20号多云到晴天。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邀请大家继续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到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呢，张老师也是给大家来就这个当前水稻病虫害的这个防治给大家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给了很多朋友很多的这个意见和建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张老师请您接着来给我们大家做介绍和分享。
2: 好的，我现在讲的第二部分是我们沿淮地区油菜种植的有一些建议吧。我们沿淮这边它和沿江不一样，我们油菜种植如果要不注意选种，不注意种植技术的话，它那个风险非常大的。我今天呢就是重点讲一个是从科学选种，到那个种子处理，然后播种方式，还施肥、除草这一块，我来比较详细的讲一讲这一块。因为我们这一块寿县农技推广中心呢，这一块油菜这一块，我们一直在做这块试验示范。我来把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和大家交流一下。
0: 张老师想请问一下，就是寿县这个本地啊，油菜就是最佳的一个育苗播种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2: 育苗播种，我们这边就是小农户他搞育苗，育苗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要求他在9月20号到10月10号这段时间比较合适，因为现在暖冬天气比较多。不能太早的话，你在如果要摘的过早的话，它冬天容易起苔，容易受冻害。不能偏早，是这个情况。
0: 好的，那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要选种吧，选种很关键。
2: 选种对，根据我们寿县最近几年的油菜种植经验，因为秋季天气多变，有的年份呢，它都是暖冬干旱，油菜种早了呢，它容易旺长早苔，一旦遇到寒潮，油菜非常容易受冻。有的年份呢，油菜发期容易受到倒春寒、连阴天气、风暖结石和菌屑病发生严重。有的年份呢，干燥风来的早，油菜灌浆不对期，遭受高温，它那个灌浆就停滞了。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必须科学选种，要选用高产、稳产、综合抗性好的油菜品种。如果过期要偏早的，我们可以选用我们主题的油菜品种，你像挂油979、秦油30等品种。如果要播期较晚的，可以选择中暑偏早、优质抗性好的油菜品种，如我们现在主导品种风味737这样的品种。如果在前茬种植的是接天稻、玉米和大豆等作物，种植油菜呢，我们可以选择像沸腾油、令 R1201 等这样的油菜品种，它是抗接天稻、具抗除草剂、抗加氧甲醚的这样的油菜品种才能种，是这个情况。
0: 就是有些农户朋友啊，他只看这个包装上的这个高产的这个数据，其实也是不合适的。
2: 那个不行。现在油菜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它的稳产性是非常关键的。你不要看这个油菜，比如说在去年表现非常好，说不定今年天气一变，它不行了。它这个天气变化，我这些年工作经常遇到，有的年份，你比如说，他那个种的早熟油菜好，他种的又早，他结果遇到倒春寒，他那个起苔，然后起苔冻涩，然后呢就是开花时候风暖结实，然后有的菌屑病特别严重，所以我们选择油菜不能听，就是说，别人介绍怎么样，必须自己，像一些特别一些新品种，我们要是不是种过，是不是具体表现怎么好才行。特别是现在一些抖音平台也在卖油菜种子，实际上那些油菜品种有很多都是我都不敢说，那都到底什么都搞不清楚。 买的时候价格又高得很。我们这边也遇到这样情况，有的农民前几年从网上通过抖音平台买的，买过之后连找人家都找不到，最后出现问题。一个菌合病特别严重，有的呢就是低温冷害的比较早冻死了。所以我们要选，一定要选择适合本地种的，不要听抖音平台，不要听什么的广告讲这个品种好就是好，一定要自己种过的品种才是表现好的品种，才是好品种，多年种植的品种才行。
0: 就大家一定不要跟风啊，
2: 不能跟风，千万不能跟风，对。
0: 所以
2: 这个情况，
0: 这是有关于这个选种，一定要适合本地的。
2: 对，
0: 因为这个土壤的话其实也是千差万别的，大家千万不要就是看这个地方啊还是高产啊，听这个介绍啊什么的啊，大家一定要看自家的这个田块究竟适合什么样的品种啊。
2: 对，另外要看我们当地农业部门的主推品种，因为我们农业部门的主推品种一个是通过我们试验示范的，在当地表现很好的品种才能列入，因为它列入的品种很少的，你看在市场有好几十个油菜品种，但这种品种是寥寥无几的，它这种品种肯定是就是稳产性是非常好的，基本上不会出现大问题的品种，要不然也没有人敢推荐它进入主导品种，是这个情况啊。
0: 这是有关于选种啊，第一步很重要也很关键啊。
2: 对，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大户种植油菜的话，特别直播的话，一定要搞药剂拌种。药剂拌种这块呢，我们建议就用那个麦苏平，麦苏平呢就是里面主要成分呢就是金甲双磷加上赛冲芹，主要成分就这些东西，它能什么呢，就是能够防治苗期的六扑病防病，另外呢就是防治苗期的蚜虫还有地下害虫都行，用这个拌种，再加上新美轴心加上云台素内酯这样的药剂拌种，拌过之后出的苗期苗状病原粒就是对前期的病虫害它的防效是非常好的。如果要是你不拌种的话，不搞药剂拌种，你刚刚出苗的时候天一干它蚜虫多菜芹虫多，你再打药防治的话是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前期一定要用药剂拌种，一大户都种有的几百亩上千亩，只有拌种过之后它呢就是才能保证它苗期苗状，才能保证就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要不拌种的话，你一旦出现过之后，你要防治，一个苗太小它不好防治，另外呢就是防治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大户一定要种子处理，一定要拌种才行。这个就是拌种这一块，要种子处理这一块。
0: 那我们具体的就是怎么处理呢，张老师能不能
2: 他那个拌种呢，就是按照它的说明书就是麦苏平，比如说的它是100毫升，比如说拌20斤或者30斤种子的，上面说明都有，就直接兑水一拌就行了。包括新美轴心、云台素内酯，它有说明，按照说明书，它就行了。它拌种非常容易的，拌种过之后晾干，晾干过之后直接播种就行了。
0: 就是这一步是不能够省的。这一步是不能够省的。
2: 对，肯定不能省。这个药剂拌种种子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以前我们都。一家两家的小农户种植我们不提倡，特别大户种植你一定要拌种，你不拌种特别遇到秋季要干的话，那个蚜虫很快就上来了，你如果要不拌种，它的蚜虫上来你没办法防治的。对，是这个情况。
0: 这是有关于种子的这个处理很重要啊，大家一定不能够忽视。好，
2: 对，另外还有播种方式这块，播种方式这块我们沿淮地区它的秋冬季天气异常多变，我们就大户种植油菜啊，我们要精细播种才行。我们就是一个旋根施肥播种镇压 ETG， 像播小麦那样播油菜，这样才能让油菜很好的生长出去才行。如果要用无人机播种呢，播种后最好能霸一遍，让种子深入土壤2到3厘米，有利于出苗。另外它出苗过之后它根部在土里边，它茎部有一部分茎部根茎部在土里边，就是秋季要是干旱的话它要耐旱一点，另外呢它要耐冻一点，要不然你用无人机包括之后也不镇压，它那个土壤上面土壤有旋松的人，风一刮，冷空气一来风一刮，它整个根就冻死了。所以播种方式非常重要，我们一直建议呢就是有条件的地方一定要搞机条播，机条播过之后那个效果非常好。
0: 这是有关于播种方式啊。那
2: 对。
0: 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油菜它的这个施肥也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啊。我们也请张老师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2: 它施肥这块呢，现在油菜的，说实话，如果要讲你要四期播种的话，在我们寿县，如果要讲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旋耕、施肥、播种、镇压一体机播种的话，四期播种，它产量在400斤以上，甚至到500斤、600斤都很正常的事情。它的效益非常好的，它效益好在什么前提下效益好呢？一定要施足机会才行。我们原来种油菜的话，机会施得很好，很少。一般情况下，一亩地就施下20斤尿素，也不施磷肥、钾肥，就这样算了。所以呢，它是非常容易冻死。我们现在施肥呢，就是提倡每亩用40%氮磷钾含量为25/7/8的这样的油菜专用肥也行，或者高氮复合肥也行。它用量用到多少呢？用到40到50公斤。这样算呢，就是它的存氮量能达到20斤以上，这样呢就机会多。油菜籽粒特别小，它那个一出苗过之后的氮肥的需求量特别高，它只有前期氮肥施得多，才能促进它的叶片的快速生长，所以我们的氮肥要施多。另外呢，就是施肥的时候要把硼砂或者硼肥加进去做底肥使用才行，是这个情况。所以基肥一定要施足，特别是氮肥一定要上足，要不然你指望高产是不行的。这个就高效施肥这块。
0: 那有朋友就问了，可不可以直接施这个未腐熟的这个农家肥呢？
2: 不行，
0: 不可以是吧？
2: 未腐熟的农家肥，一个容易烧苗，种子容易烧苗。你未腐熟农家肥可以这么施嘛？就是在油菜播种过之后，就是出苗过之后，在冬天作为大肥，你施到了表面上面，撒开是没有问题的，效果非常好的。没有腐熟的坚决不能做机肥使用，做机肥使用容易烧芽。
0: 好，这是有关于施肥这一块儿，就是油菜在苗期的话，是不是也特别容易有这个病虫害的一些发生呢？
2: 油菜苗期是这个情况。如果我们要是用种子处理过之后，除非长到2片叶、3片叶之后，就是秋季干旱的话，有那个菜青虫，那个菜青虫是非常好防治的，问题不大。主要是草除草这块，大户种油菜主要是除草一定要搞好。除草呢，就是我们建议封闭除草。你封闭除草呢，只有在精细播种的情况下才能封闭除草，效果才好。你如果断根断株的情况下封闭除草是很难的，里面有很多的秸秆，然后伤情不好，可大又大，你那个根本没办法封闭，是这个情况。我们这几年做实验呢，就是用那个金杜鹅，就是96%的金一丙甲草胺，乳油60毫升，然后加上广灭灵。广灭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产的48%的异萼草松油乳油，80毫升兑水喷雾，效果非常好，对油菜安全性也好，另外成本也低，它就不需要苗，基本上是不需要，就是茎叶处理了除草。它怎么回事？就是有几颗草也问题不大，因为油菜中后期长得特别快，它那个油菜基本上长高了之后，把杂草就踢掉，杂草就长不起来了，也没有问题。我从我的经验来说呢，我不建议油菜茎叶除草，因为茎叶除草这块，一个非常容易产生要害，特别是用像这细草藤用的不好，特别在发芽分化的时候用的话，你最后油菜就是提苔长抽苔的时候，它那个苔产生要害过之后，它发都开不出来，要害它长得要鸡冠花一样，那个产量损失非常大的，所以我一直提倡一定要封闭除草。封闭除草呢，就是我们在2024年10月13号，我们自己的油菜试验田，当时天气预报呢，就是从15号开始有阴雨天气，我们在14号呢，就是用金杜鹅，用的是60毫升的金杜鹅，就是用这种药，没敢用那个异叶草松，因为异叶草松如果要是下雨天积水的话，它容易对油菜产生要害。它那个油菜苗白化现象非常严重，我们就用的金杜鹅，结果那个金杜鹅封闭效果特别好，我们就是也最后也不要茎叶除草，有几棵草的话，最后被油菜给它盖住了，是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一定要搞这个封闭除草。

0: 张老师啊，我们打断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一亩田油菜需要氮磷钾各多少呢？
1: 氮磷钾是这个情况，油菜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施肥基本上它分不同情况不一样。我现在讲的是倒插田，倒插田呢一般是25/7/8的这个复合肥是40公斤到50公斤，因为一般倒插田，它倒插在田里面，它只有是氮肥比较多，它倒插在容易腐烂，施少的不行。这个氮肥一定要前移，要施的多。你如果要是说旱季的话，你要是豆茬或者是玉米茬，特别豆茬，那施肥量肯定要减少。是这个情况。
0: 就是倒插田的话，它这个氮磷钾的比例应该是在25/7/8。
1: 像这样的就是施40公斤到50公斤，也就是80斤到100斤。这样施肥施过之后呢，他就是讲秋肥施过之后，苗期就基本上不要追肥了，它长是长得非常好。
0: 好，那这位朋友还问到说，想请问一下张老师，油菜品种宁R101怎么样？
1: 这个品种是不错的，这个品种是耐除草剂的，这个品种还是不错的，对。
0: 还是比较
1: 对，是这个情况，
0: 比较推荐的啊。
1: 对，对，是可以推荐，可以使用的，对，
0: 好，这是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两个问题啊。那直播间，我们热线依旧为大家开通，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张老师。
1: 好的。另外，我们搞封闭除就有在土壤封闭的时候，我们最好能用电动喷雾器或者是自动式喷药机，它用水量，亩用水量达到30千克以上，30升以上，就60斤以上。如果要用无人机封闭呢，除草的话，用水量达到10升以上才行，用水量小的不行。一定要喷，用水量喷大。这样喷过之后效果非常好，成本也低。一旦进行除草，这个费用高，它容易产生要害。这讲的是封闭除草，然后呢，我讲的第六条呢，就是3到6月期油菜的田管工作。3月期呢，就是我们要喷那个多效唑或者稀效唑护旺。因为我们油菜要四期播种的，或者是早播的，它的油菜前期长得比较旺。我们现在就是控上促下，要用这个药剂控旺才行，要不然它长得太高，它最后容易形成高角苗。是这个情况。对于苗形较差的情况呢，就是抓紧浇水施速效肥，促弱转胀。还有那个封闭效果不好的情况呢，如果是禾本科杂草比较多，在油菜3到5月期，抓紧喷施像西草藤等防出阔叶杂草的这个除草剂。对阔叶杂草比较多的情况呢，我们要求一般在就在4到6月期喷施像草苏藤这样的阔叶除草剂，防止出阔叶杂草。对月藤期那个月苗弱苗苗情比较弱的和4片叶以下的油菜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冬天阔叶除草，因为除草过程用阔叶除草剂除草，它那个对油菜伤害比较大。油菜在遇到冬季的干旱或者是冻旱，非常容易产生要害，它油菜死苗，它是这个情况。
0: 这是有关于油菜在3至6月期的一个田管的一些情况。
1: 对，另外呢，油菜月冬肥的使用，因为油菜本身它播种晚和长势差，我们可以在冬季，就是趁着雨雪天气，施用尿素，就是撒下去效果很好的。我们去年就这么做的。去年我们油菜播种比较晚，我们建议一亩地撒10到15斤尿素，最后效果非常非常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大户种油菜，它那个擂台肥呢，就是我们要早施擂台肥，如果施晚了的话，它油菜容易徒长，长得比较高，一旦油菜长得太高的话，它容易倒伏，对最后吸收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呢，就是一般在对长势较差的

0: 在原野亭子2月上旬，一亩地是30斤到40斤的三元复合肥，促进它生长，效果都很好的，是这个情况。再讲到的胎肥要早施，它因为这个现在气候，其实它的植株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它损失率也比较高，是这个情况。气候损失率比较高，一般长在1米5到1米7之间比较合适，能长到1米8、2米的，它就植株就太高了，它收的时候损失很多的啊。对，这讲的胎肥这一块，另外呢就是油菜化肥喷红和均衡片的放置，这个喷红非常关键，因为我们现在有好多田块，它缺硼肥，一定要喷硼。另外呢，就是我们延淮这边，如果是说发起有连续阴雨天气，一定要防止好油菜菌合并。我们今年5季呢，就是有一部分田块就是春插田，就是以前种油菜、老种油菜的，加前屋后，那个田块的菌合并如果没有防治的非常严重。我就看到一块田，在一个农户家的房后面，大概有5分地。那个油菜最后菌合病的病株率能达到多少？能达到70%到80%。最后实际上从我们当时看到产量能达到400斤产量没问题。最后我看能收50斤就不错了。它都是那油菜籽特别瘪，含油率非常高，非常低。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发起，特别是春插的那个油菜田，一定要注意做好油菜菌合病的防治。另外，防治油菜菌合病这块呢，我们要用效果比较好的药剂，你比如说像丙流菌唑啊。像辅佐菌酰羟胺这些药剂和硼肥一起喷施，效果都非常好的，是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2年，我们寿县搞的油菜高产攻关这一块，我们在寿县安丰镇韩店村，连续2年种的油菜，效果都非常好。我们在2025年春季，我们那个油菜就是参加安徽省高产竞赛，取得了全省第2名的好成绩。当时它的产量是302.8公斤，在我们寿县从来就没有收过这么高产量的油菜。我们在2025年春季，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延淮这块，2024年年底到2025年春季都是干旱，干旱它呢种的草坪田，草坪田呢就是通过我们肥料水平也不好，通过我们科学管理，一个就是防治中后期防治蚜虫、小菜蛾，还有前叶蝇这块，我们一共喷施2次叶面肥。加的尿素和磷酸氢钾，喷过之后，就是它产量是非常好，基本上没受到影响。有些田块就是没喷施的呢，就是说它的产量减产是非常大的。去年秋季又是遇到这情况，我们这个大户叫张其峰，他种植的是那个霸油979，去年他又买了979要种，他买了有大概3000斤，种3000亩，最后呢，因为秋季阴雨天没办法种。最后在10月25号，25号，我们都不敢让他种了，他还种了，种了就是最后通过这个淮南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专家测产实收，他的产量也都400多斤，他种的也有霸油979，所以我们现在强调呢，种植油菜一定要选择好的稳产性好的品种，不能轻信就是那个广告和抖音平台上说什么品种好，这个通过种植的品种。多年种植表现好的品种才是好品种，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种植油菜，特别我们延淮这块，你如果种早了，油菜种早了，要遇到秋季暖冬天气，它容易长苔，所以我们就要种就是偏晚熟一点的油菜，并且它耐旱性比较好的油菜。因为我们前年我们冬天天气特别冷，有些油菜品种全部都冻死掉。有的油菜品种在市场卖过之后，第二年都看不到油菜，它只有稳产性好的、耐寒性好的品种，才合适，是这个情况。
1: 好的，那张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啊就要到这儿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么张老师呢，今天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啊分享了当前水稻病虫害的一个防治情况，以及延淮地区啊这个啊油菜种植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啊。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介绍，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知识的分享能够给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能够有所帮助。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感谢张老师的分享，那么稍后我们再见。
2: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望江县种植业技术推广中心张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油菜播前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收音机旁的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会就大家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的这样一个解答，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接下来的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张老师现在正值这个秋收收尾秋种的这样一个备战的时间节点，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想请您结合咱们这个望江这一块的这个气候包括咱们历年这个油菜种植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好吗？好的。那张老师
2: 那我开始吧。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中旬，油菜的育苗已陆续开始。这个滋播油菜那我们现在9月25号以后呢，也将陆续进入播种期。这个现在就油菜播种前的准备工作与注意事项与大家进行交流，不得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油菜的产量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气候的关系很大，你像2024年和今年的春季的雨水比较多，病态和滋害比较重，产量水平比较低，种植后的效益一般。然后2025年夏收的油菜籽气候条件比较好，产量水平也比较好，所以讲呢效益比较好。因为这个天气气候是我们种植户不能改变的，但我们种植户能通过栽培技术措施来应对这个灾害性气候，所以讲在灾年也有产量高的。在丰产的年份也有产量不高的，所以讲栽培继续措施是非常关键的。从目前的这个气候条件来看的话，今年的这个秋播的油菜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这个九月份的这个雨水比较少，边境的桑情比较适宜，有利于这个稻草滋播油菜的播种。这个我从三个方面向大家这个做个汇报。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油菜生长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哪些问题，一年当中有哪些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讲播种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第三个呢，就是讲如何做到高质量播种移栽。我讲到哪里就看看之间关系。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在近年来油菜生长存在第一个问题，就是接壤环田的全量环田的问题多，就像水稻田的接壤，这个全量环田呢，这个现在因为接壤打孔的数量

基带的数量也不多，性能也不佳，有些铁块呀，交通也不方便，这个土壤钢筋不适宜，所以啊，这些铁块呀，锤到最后后呢，就是不能够及时打孔，又影响油带的这个过期。如果是基板全量环填的情况下，悬分的时候呢，基板存堆就是影响油带的虚苗，就成苗，这个大根不生不牢，所以很多铁块呢就形成了海绵田，冻害很严重。每年十一月份的时候，这个只要冻就会出现大量的油菜的死苗现象，这就是一个基板原料环田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制海的问题。像我们长江流域啊，这个春季的雨水也很多，但是呢，现在农户的山沟呢也不是很通畅。这个山沟啊，真的提起来这个很那个，就一直都提。山沟指的是哪山沟呢？一个是双是双子的沟，山沟；还有一个呢就是腰沟，第三个是围沟。围沟是非常关键的。但是生产当中，很多农户围沟都没有重视，都没有开围沟。你像今年呢，农业农村部的这个油菜的指导意见提出来，开外围沟就四沟，所以讲油菜的开沟是非常关键的。就像我们这几年油菜生产当中，有些油菜呀、啊、后期发黑，把这个根系这个都是根系这个都是由于这个治水影响的，所以这个治水也是我们长江流域影响生产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品种的结构不优，就是当前油市面上的油菜品种太多太多，就是讲有的一个农户都种十几样品种，对，一个县能卖的品种很多，现在品种过多的现象，不利于品牌的形成，更不利于这个油菜籽那个优这个优质油菜的这个价格的提升。第四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冻害的问题，冻害的问题啊，像有些农户呢，就是播种过早，像有些农户现在像我们这个采用超播的，有些9月25号之前播的，它播了以后。因为这个9月份呢或10月上旬的温度较高，涨得很快，它这个很容易性根旺长。如果旺长每天空旺的话，情况下到一二月份的时候遇到低温，它就会产生冻害。所以讲呢，如果冻害形成以后，它后期它就会进来就会冻空，就会倒伏。所以讲冻害这几年也有发生。所以讲油菜一定要在最佳的时期播种，不能播种过早。第五一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除草剂的要害。这几年呢。除草剂的要害呢也很严重。除草剂的要害，现在我们只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残留除草剂的要害。你像这个水稻，你像芥田稻后，把芥田稻的除草剂，对吧？你看后面油菜籽基本上种不起来，对吧？第二一个，你像那个大豆田的有些这个阔叶小除草剂，是吧？不像水稻后期，是或水稻后期用了那个阿加四路等，这个用的剂量很大的情况下，这个残留除草剂，残留除草剂它的苗期，它后期就慢慢萎缩。为了开花，就影响很大。就讲这个是一个残留除草剂。第二个呢，就是讲呢，与小麦间作的油菜田块，有些田块油菜与小麦间作，对吧？这个小麦把阔叶除草剂苯胱酮漂移到油菜上面，这个每年都有大量的这个漂移除草剂有害的发生。第三一个就是讲呢，这个稀草酮呢，稀草酮和草曲磷呢，它本身的稀草酮如果是高温的情况下用，它问题倒不大。你遇到如果这个一下子低温以后啊，它容易产生更要害。所以讲这个除草剂的要害是这几年发生比较普遍的。第六一个方面呢，就是病害的发生。这个这几年呢，这个病害病的发生还是比较重的，尤其是小农户的，他不能够久治这个桶房桶治，危房防不了，农户又不愿意防止，所以讲呢，病害病。但是大户，相对讲大户现在的病害病防治的效果都比较好，就防治的效果啊，但因为他这个用的药剂啊，像复合菌酰胺呢，在防治也比较及时。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24年。但是今年就是油菜的交果开斑病发生的比较重，这个是大户也要引起这个注意的，就是讲这个油菜存在方面的问题。像我下面讲一下今年2026年油菜生产当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针对我们望江来讲，第一个就是部分田块的播种密度偏大，有些田块播种量达到一斤以上，是吧？幼苗达到6万以上，播种量大对这个产量性能不利啊。第二个就是讲，我们这个一体机播种的这个是这个面积也比较大，它一般的播到7两到8两，这个播种量也大了，对吧？所以讲这个第一个就是播种部分田块呀，播种量大了，密度偏大了。还有呢，就是有些田块呀，去苗不均匀呢，细的细，密的密，去苗不均匀的田块很难发到高产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有些田块呢偏食氮肥，要有氮肥达到20多公斤氮肥，对吧？这样呢，就是这个支区偏高。就是后期这个容易倒伏啊，所以讲今年有点很多品种都去了倒伏，如果倒伏以后，对产量的影响是很大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讲这个。

挺快的，这个有些挺快呀。这个最外边的房子啊，效果不是很好。为什么就效果不是很好呢？第一个就是这样，有些农户用的药剂不是很对路。第二个呢就是这样，有些挺快呀，它那个电线杆比较多，它周围的大树比较多，像这样它不能进非法的。对于这些地方不能非法呢，你一定要进人工的房子，才能达到好的效果。用热房的话，那就层面的死。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这样，这个水电要害都有不同层面的治水，不同层面的治水啊。所以讲这个今年的叫旱病。还是发展的比较重的，发展比较重的。第六个方面呢，就是讲缺铜。所以讲我们到后面我一会要讲缺铜。对，现在我们油菜生产当中啊，有很多缺铜的现象。那缺口这个发红，对吧？那个发不实，那个茎秆开裂，茎秆变红，很多都有缺铜的症状。第七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季节性的油菜辣菜比较多，有一些情况下，多年种植这个油菜以后啊，它辣菜它这个影响比较大了。第九一个方面呢，就是灯笼病的发生。我们现在也有一定灯笼病的发生。如果发生了灯笼病以后，它没有血型抗病品种，它后期埋卖苗就慢慢死，慢慢死掉以后呢，它就没长东西，以后呢，多少众生，这时候呢，对产量的影响比较大，对产量的影响比较大了。所以讲，针对上述的问题，我们采取哪些措施呢？最好第一个呢，就是选这个高产、这个中国抗疫比较强的、中国抗疫强的品种啊，最好是自居的高度相对低一点点。这灯笼病的发生的区域，一定要选抗灯笼病品种。第二个呢，就是适量播种，一粒米播种要减少播种量。一般的旱季情况下，在滞播期在9月底到10月上旬的情况下，播种量大概200克左右，200到250克，250克。这个它水田油菜呢，一般的300克左右，一般的300克左右吧。这个是氮肥的适用量，一般的情况下在15到16公斤，高产勤快在18公斤左右，不能超过20公斤。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一定要开好3、4沟。刚才前面讲的就是3沟。腰沟、围沟，在周围的排水沟一定要开好，一定要开好。还有一个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一定要重视菌害病和油菜那个缺口快断病的这个防治。这个今年呢，针对这个今年油菜倒伏比较严重，我们建议大家呢，在油菜的擂台期啊，这个使用多效做法消除那个降低菌高，这种做法呢，应该对控制菌高啊、抗倒伏的作用很好很好。我们以前在推广的基本上是控旺。发到就是增加抗寒性，在油菜的5PA7左右啊，用这个使用多效作，一般的25%的多效作，25到30左右。但是现在像今年，针对今年倒伏的情况，所以在今年秋播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了，这个农户啊，如果油菜长得比较旺，播种比较早的情况下，在抬高15厘米左右的时候，用西效作20到30毫升，用花岛用这个25%的多效作30克，这个进行降低菌高。第七个方面就是铜肥，一定要使用质量好的。全铜含量要15%以上的，一般的情况下是500、600克。还有一个呢，就在擂台期和出发期尽量要种植铜肥。对于季节性油菜，就像辣菜比较多的情况下，你可以种植抗防线类的驱导剂，像打那个打能打本光能的，种这些驱导剂的品种，或者人工拔除辣菜。还有一个现在针对我们现在1.1播种，现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原来现在我们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永翔的播种机，这个播种的质量很好。但是呢，这几年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出现了漏肥的很严重，因为有些肥料啊，它下去它那个它监控啊，它能够监控到土地播下去，它播得很匀，基本上没有漏播的。但是它监控不到肥料，有些肥料倒下去以后，它就把它头抖起来了，发掉就把头抖起来了，出现了很多漏肥的现象。一旦出现漏肥的现象，后期补肥它苗就跟不上。所以讲一比一播种，现在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播种量不能太大，要一般的在。水田油菜的300克左右。第二一个要注意不能漏肥，注意不能漏肥呀。像今年我们现在比较好的做法有两个，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讲水稻套过油菜。今年我们这个水稻套过油菜啊，面积啊也比较大，但是效果也比较好。它那个开沟开的，它那个开的沟开的这个含水量也比较低一点，所以讲套过油菜今年是比较好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播后的封闭渠道一定要做好。第三一个呢，就是油菜结果的初期一定要喷施镁肥、磷酸氨甲。加这个防止缺口快断病的，这样对产量的提升有好处，有好处。下面我讲第二个方面，油菜播种前的准备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套化油菜的水分管理，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套化油菜一般的情况下，在收割前的10天左右就要断水晒田。一般的像25、26号的这个播种，这个能够收割的水稻，你现在前天就把水放干，对吧？那水稻灌浆期前天保持湿润就行，干湿交替。这方面呢，有利于水稻这个后期的灌浆成熟。
同时呢有利于油菜的播种。你如果前期如果现在田比较干的情况下，你也会灌一个跑把水，过来以后马上就放掉。你如果就是这样，收割的时候那田间湿度很大的情况下，你这个基架就很难以作业，你那个播种的质量就差，训苗的苗也不壮。还有一个今年的再生稻部分的再生稻的二叉了，这由于受这个稻飞虱啊这个蚊病的影响啊，有些田块收割迟了，长得不是很好。如果打算种油菜的话，所以讲，如果这个田块你再生稻田块呢，现在积水比较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开沟排水，你把水排掉。你如果水不排掉，你伤情不适宜的情况下，到时候种油菜都种不了。所以讲，水田种油菜，你现在最做的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一定要把田里面的水排干，把田里面的水排干了，不能灌真水。到了灌浆，现在基本上到了灌浆黄暑期了，是吧？后期如果缺水，灌一次跑马水，收获前的10天一定要断水再田，这样的伤情才有利于油菜的播种，才有利于基架的开沟。这个种植借田稻的下场不能种植油菜，种植借如果是你们哪个大户，就像田的这个自播水稻的这个野稻比较多，种了借田稻，种植借田稻的下场绝对不能种油菜。如果借田稻种植油菜，借田稻的下场种植油菜的话，后来慢慢的油菜就会慢慢就会慢慢死，到最后遇见死亡就没有产量，就没有产量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我重点讲一下这个品种的选择，品种的选择了。这个任何品种都没有自成自美的品种，也没有最好的品种。所以讲呢，根据气候条件呢、土壤条件呢，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种才是最好的。一般的情况下，选择大公司的近5年来登记的品种，相对来讲有比较有保障。要选择重要的品种呢，要选择双低双高的油菜品种。双低是什么？低芥酸、低硫酸；双高呢是高产高油，同时呢还要兼具耐寒性比较强的，对吧？耐热、耐蜜的那个耐蜜食的。抗耐菌害病的、抗倒伏的、这个耐裂角的、最吸收的品种，但是现在还要注意个什么事情呢？因为不光叫产量，现在很多收购商都看含油率，所以讲你种植的油菜的品种，你一定要看看品种的含油率是多少，一定要达到45以上，含油率要达到45以上，对吧？含油率不是去油率，去油率更低一点，所以讲品种的含油率与最后的价值关系也比较大。还有一些农户呢。他是做多功能利用的，打个比方，有的这样现在播的比较早的，或者是一代的，他冬天有起来的做菜有两用的。你如果是能够菜有两用的话，你一定要选菜有两用的品种。因为后面我这个品种我简单的讲一下啊，还要考虑品种的生育期，对吧？还有些品种对蓬肥非常敏感，你这时候有对蓬肥非常敏感的品种，你蓬肥，即使是蓬肥一定要注，量一定要注，还有蓬肥的含量一定要达标。近些年来，有一些品种呢也不耐高温，像24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的一个品种，在4月份的时候，那24年4月份的温度比较高，它最后只开花，这个高温带蜜，它基本上不结荚，对吧？这个品种的抗性，这个也要注意，也要注意啊。所以讲这个品种啊，要注意这几个方面。当然呢，有些品种年期间表现也不一定很稳定，它这个主要与这种的品种有关系，这种的品种不好，它的产量水平也就不高，也就不高了。所以讲呢，要充分发挥两种的优势。那个稻油能作区呢，要针对这个自害呀、草害呀、它有后遗的问题啊，给它耐直播、耐滋、耐蜜，这个抗病的这个中草树品种。丘陵和旱地呢，这个保水能力比较差，营养元素呢也就是应该选择抗旱，是吧？耐低硼呢，这个高抗的品种。但我再有三序的这个品种呢，季节很紧张，就要选择这个地枣树的品种，地枣树的品种了。针对根种病的发生区啊，要根据这个本地的这个森林小种类型呢，这个应用这个抗根种病的品种，同时呢，结合这个晚播啊、打生石灰啊等这个继续这个严防啊，这个根种病的发生和蔓延，严防根种病的这个发生和蔓延呢。这个品种方面呢，结合望江的四季呢，这个近年来我们这个表现好的品种有哪些呢？这个像这个旱地油菜和稻油轮作的，一般像02101、中油大501、惠新油97、秦油30。TO30 我们做2年4年都是表现第一的，红油七八九这个品种经营期比较长一点，桃油渣五八，大油渣808，天黑油九八，灰油五零，正光2003，金纺油、板油二八，青油797，这些品种来讲总体还不错的。看根种病的品种，这么要你们可能这个有些种植户可能不是很不太清楚，一般的后面带个大写字母 R 的基本上会看根种病的品种，带大写字母 R 的，如果为 CR 的后面对 CR 的在后面啊。后面的 CR 基本上为双抗品种，像我们目前生产当中哪些抗根种病表现还好呢？像惠油 15RR 是吧？纺油 135R、华油 150CR
中华2003CR 华为山。

115啊，这个8183520，这些品种基本上都是抗真菌的品种。还有一个呢，应该有一种高油酸的品种，油酸的含量基本上呢75%以上的，你像正光2003、813320等这些品种啊，它油酸比较高，油酸的比较高的情况下，它是这个卖的价格也比较高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抗黄腺类的品种，抗黄腺类品种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本花都能打的。因为像这些情况是哪些情况最好用这些品种呢？第一个就是这样，有小麦进到的情况，那周边的农户都种了小麦，你种油菜呢，你最好种黄腺类的渠道剂，黄腺类的品种呢，它那个小麦的漂移渠道剂就不会对你有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这样，拉菜比较多的情况，你会种抗黄腺类的渠道剂的品种，你像02101、01789、81350HR、汇龙油，这些都是这个。抗黄腺类渠道剂的品种，还有一个呢就是菜苔菌用品种，菜苔专门搞菜苔用的。你像70012号，它是破杆期的，这个它的这个在这个菜苔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效益也很好。它也有两用的品种，你像081588、01849、01510等，这都是这个菜有两用的品种。还有一个呢就是耐直播的这个品种，你像这个凤幺737啊，这回幺八八啦等，还有一个短周期的。短周期的品种就是这样，那个稷枣树的品种，但目前我们安徽啊还没有单数枝的稷枣树的品种，这个合法的品种。你看我们现在示范的就是这样，阳光131啊、正光127啊、1101号啊，这些品种是间隙相对短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呢，在我们安徽还没有引种，还没有引种啊，它只能做示范，只能做示范的。这个结合今年的试验呢，我把今年的试验结果向这个各位种植大户做个汇报啊。今年我们做了很多油菜这个品种试验的结果。我们今年做了抗真菌的这个油菜试验的结果，微油15R 平均的单产是232.17公斤，这个仿油135R 这个是229.67公斤排第二位，稳油206R 这个是223.92公斤排第三位，清幽 DK4 这个是217.63公斤排第四位。虽然这几个品种的抗真菌能力是比较强的，含量都能够达到200多公斤，这4周的产量啊，就10周的产量。这个品种展示的，我们今年做了好多个品种展示。我们这个在阳光做的品种展示的第一组试验，它的产量最高的是正月大五零幺，这个亩产是216.59公斤。第二位是这个正油5号，排第二位的是213.17公斤。这个金榜油是第三位，212.69公斤。这个第四位是02101，212.32公斤。这个红油789第五位是209.57公斤。这个第六位正光2003197.6公斤，这个品种展示的，这个我们在高速做的这个品种展示结果呢，第一位的正光2003171.26公斤，第二位的呢是02101是163.25公斤，第三个是油眼300163.18公斤，这个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承担了安徽省这个种子协会的这个46个品种的试验。我把前几个品种呢，这个名称前四位的品种在这里向大家这个讲一下啊。第一位呢，排在第一位的是惠星幺九七，产量是258.22公斤；排在第二位的是02101，是232.89公斤；排在第三位的是天河幺九八，排在225.78公斤排第三位；正源二号220.67公斤排第四位；红油七八九217.11公斤排第五位；第六位是华油八五零。217.11公斤，排第七位是硅油152R，这个是215.56公斤，第八位是万丰油一号，213.33公斤，第九位是仿油135R，213.11公斤，第十位是华油850HR，212.22公斤。所以讲，通过这些试验示范看呢，所以讲我们认为啊，这就是讲，前面讲的这些品种啊是比较适合大户种的，但是你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对吧？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种，选择早播的情况，你就现在珍惜长一点的品种；直播的话，你就现在珍惜短的品种。你如果想搞菜有两用的话，对吧？你就选菜有两用的品种。如果辣菜比较多，你就选发展这个作为种小麦的，你可以选抗黄腺类的渠道剂的品种。就这是品种这一块。第二个方面呢，我就讲一讲这个肥料的选择，肥料的选择。这个肥料呢，就是讲目前呢，就是这样，建议大家呢用这个像这个控施肥，你像25-7-8的这个控施肥啊，还是效果25-7-8的一次性的控施肥，对吧？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一点。或者是22-11-7的这个控施肥啊，先用选用原菜菌用肥，
最好是含铜量是0.15的含铜量的这种犹太金用肥。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讲这个铜肥含量啊一定要达标，铜肥含量一定要，如果高产的勤快。高产的情况，每肥一定要吃。每肥一般的基础是2公斤左右。高产的情况吃每肥，每肥吃的这个效果也很好，对吧？这个铜肥，我讲一下这个铜肥啊，铜肥呢，现在就是讲呢，市场上这个铜肥质量不达标的，可能这个是也比较可能要多一点。像根据我们这个县的这个头上样品的这个检测结果啊，我们这个县的缺铜的这个症状呢比较多。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讲呢，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选择这个生产销售单位是选择那个大公司的，对吧？正规品牌的铜肥，这个更有保障。你看公司的名称呢、地址啊、电话啊，含糊不清的，这样质量就可能有问题。第二个就是讲呢，如果是自行这个铜肥这个是微量元素，它现在好像不需要办理这个肥料登记证，不需要办理肥料登记证了。但是这个含量真正的铜肥就是这样，B 大写的字母 B 啊表示。全铜的含量，你用大写字母，那袋子上标明了大写字母 B 的含量是30以上的，这个就基本上可以。一般的铜酸的含量是17以上，你像有的这个直立铜是20%，有还有12%的15%的，你至少要10%以上的铜为才是正宗的。但是在今年，我们的市场上看到很多标为三氧化铜，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三氧化铜、2O3的。标这种铜肥的，即或者是标铜加镁的这种铜肥，可能就是讲含量不达标。如果按照分子量计算的情况下，三氧化二铜群铜的含量，群级的含量只有30%，只有30%。所以讲，这个一定要买袋子上标明大写字母 B 这种含量的这个铜肥，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讲，建议大家生产当中。一般呢，就这样用硼砂啦，硼砂的质量比较好，对吧？加个1公斤，加个2斤，或者使用直立硼，是吧？像5的热得克，或者是至少是15%以上的这个铜肥，这个铜肥啊，所以讲这是铜肥的选择非常关键，铜肥的选择非常关键的。这个肥料呢，就是讲这个最好是选择这个控湿肥，这个犹太的军用肥，对吧？这个犹太的军用肥啊，所以讲这是肥料的选择。第三一个呢，就是讲这个播栽的方式，播栽的方式它是大概有点。刚刚我们望江目前播栽的方式也主要是哪几种呢？一种呢就是一体机准肥同播，第二一个就是敏恩套播，还有一个呢就是小农户的像育苗育栽呀，种植大户的秸秆全粮还田易购，这个无人机背播啊，这个撒人工撒播啊等，像坦江育苗苞米的育栽呀，像我们县的示范多年了，效果都很理想。在今年我们也想示范的这个播体的大苗育栽或者大苗育栽呀，这么样的情况采用一体机准肥同播呢？像我们建议。如果是秸秆能够打很犁田的情况下，你尽量把秸秆打很犁田，秸秆能够打很犁田的，尽量把秸秆打很犁田，采用一体机准肥同播，尽量调播的这种方式，选择这种尽量调播的方式。对于秸秆为了犁田的点块，对吧？发展是水稻最后期的，只有中下旬收割比较迟的，我们建议大家采用敏耕套播的方式。这个敏耕套播方式，我们从2022年开始做起，这个每年的面积都很大，面积都很大。第二是这个这种技术啊，有很多的优势。我下面这个为什么要推广这个连根套布油菜呢？对吧？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油菜啊，它的这个给它的秸秆处理很难，这个秸秆还田质量比较差，对吧？这个还有一个呢，它那个秸秆多了以后，它那个撒播的那个油菜籽与土壤接触，你不能接触，所以去苗也很差，对吧？所以讲我们现在就是推广这个水稻套布油菜。水稻套布油菜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种子直接与这个土壤接触，土壤接触啊，它这个伤情比较适宜，去苗比较整齐。第二一个呢，就是讲你水稻套播油菜，它溜高桩的多少呢？有45厘米左右，它高溜桩，它后面上面的秸秆就很少了，它上面的秸秆大概只有一点，对吧？你粉碎以后，它全量还田以后，它基本上能够解决秸秆全量还田这个影响油菜这个去苗及全量的问题。第三一个呢，就是讲有些这个像有些播种期比较迟的。这个稻啊，它收割期比较迟。你如果等秸秆打成以后再旋根，那你前后都搞得你就很迟了，对吧？如果十月中下旬的时候，你再采用敏根套播，敏根套播的情况下，它就是两个九到收割前就直接播种了。还有一个，它是敏根的，敏根呢现在用那个圆盆开口机开给我，它这个沟开的不往下那个塌，它开的很好。第二一个呢，它没有旋根呢，土壤含水量就少一点。所以讲，今年我们这个县的这个。
炮火的油菜的长势啊，

0: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店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看。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秋风栗香被称作肾之果的板栗，这样吃更养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血糖方面的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这秋风一吹啊，大街小巷呢，总是能够闻到糖炒栗子香甜的味道啊，热乎乎的一袋捧在手里，很多的朋友呢也特别的爱吃。小小的板栗呢，可不仅仅只是解馋的零食，其实它在中医当中啊，也是养生好物。古时候呢，又被叫做肾之果，也有着干果之王的称呼。那么板栗到底有哪些好处？怎么吃更养生呢？咱们也是今天一次性讲明白啊，很多人好奇啊，为啥板栗叫做肾之果呢？中医认为啊，板栗性温，味道甘甜，归脾胃肾三条经络，能够养胃健脾、补肾强筋，还能够活血止血。像脾胃虚寒引起的长期的腹泻，肾虚所带来的腰膝酸软、小便次数多，还有跌打肿痛，都是很适合适量的吃板栗来进行调理的。吃法不同，作用也不同。把板栗做熟了吃，偏向补益气血、养胃补肾；而生吃板栗呢，可以舒筋活络，缓解腰腿酸痛，就连板栗外壳也是锋利壳，有着清热散结、化痰止血的作用。那么从现代营养的角度来说啊，板栗的益处呢也不少，富含钾元素，钾是可以帮助扩张血管、减轻血管的阻力，对稳定血压、养护心脏有帮助。含有的维生素 B2 也是核黄素，能够帮助修复身体黏膜，维护口腔、肠道黏膜和皮肤健康。对于秋天高发的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起皮，都有着一定的预防和改善的作用。同时呢，板栗的膳食纤维啊也是比较丰富的，每100克的新鲜板栗有1.7克的膳食纤维，也是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挑选板栗呢也是有小窍门的，南北板栗差别不小。那想要用食补来养生呢，咱们优先选北方栗。北方栗呢个头小，外皮油亮，糖分高，口感粉糯香浓。那南方板栗呢个头更大，水分和淀粉的含量更高，口感呢偏硬偏脆。知道了板栗的好处哈，那怎么吃才能够在秋天更好？

0: 好的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呢？蒸熟了吃，煮熟了吃，抗性淀粉转化之后呢，能够更好的吸收，主打健脾养胃，那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寒、体质虚弱的老年朋友。煮粥、炖肉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板栗啊搭配肉类呢，可以说营养更均衡。板栗的淀粉多，但是蛋白质和脂肪不足，所以搭配肉类刚好能够互补。那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来挑选，鸡肉性质偏温，适合体质怕冷的人；鸭肉偏凉，适合阴虚燥热的朋友；而猪肉呢，性质平和，大多数的人群都能吃，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分别搭配不同类型的肉类。也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食疗方啊，脾胃虚弱的朋友啊，推荐板栗煮粥更好消化。还有呢，一款叫板栗茯枣粥，50克的板栗肉，12克的茯苓，再加上10枚大枣，50克的大米，用少许的白糖或者是盐用来调味。那做法呢，就是先将茯苓研磨成细粉，大枣去枣核，大米洗干净以后煮开，放入大枣、茯苓、板栗，然后小火熬到粥软烂，少量的调味就可以了。这款粥呢是能够补肾健脾、燥湿，适合脾肾亏虚，经常脚踝浮肿、胃口差、肚子胀、浑身乏力、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还有大便溏稀、小便频繁的这部分的人群。当然，我们说板栗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吃起来呢，也是要控制这个分量啊，因为板栗的碳水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吃了板栗之后呢，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呢，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减少，防止碳水摄入过多而引发热量超标。同时呢，还有这么几类的人群，也请您要格外的留意。首先就是肠胃消化不好的朋友要少吃。板栗的淀粉含量高，不容易消化，所以平常经常有腹胀、胃动力差的朋友呢，不要一次性吃得太多。第二呢，就是血糖异常的人群也是要严格的控制量，因为板栗的升糖效应啊也比较明显，血糖控制不稳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也是要少吃，以避免血糖的波动。第三呢，就是体内湿热正在上火的人群也是不适合大量的吃板栗的，不然呢也是容易加重内热的情况。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可以说现在呢也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啊，气温变化呢也比较大。那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血糖也是更加容易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今天呢，咱们就围绕换季控糖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了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节稳住血糖，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魏主任。魏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魏主任，我们说现在也正值这个季节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好像每次一到换季的时候，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尤其是本身就有

0: 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朋友，这个血糖啊就更加容易出现波动的情况，糖尿病的发病率和复发率是不是也都有明显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这个问题是的，对于说，我虽然是来自基层的，县级嘛，基层医院，但是呢，这个问题同样呢，是我们基层糖尿病患者一样出现的问题。这个我们影响血糖的因素呢，是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多的。这种节气的变化对我们血糖影响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你像我们，咱中国是地大物博，南北呢差异又非常大，所以你看，在不同的区域中呢，它的糖尿病本身就有自己区域的特点。对于我们处于一个晚中平原，我们这个地区它一样的也有自己的区域特点，同时呢也有气候特点。像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一个秋季，在中医说我们是春天是生长的。春天是生长的，秋季呢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气温从这个说，它是一个偏燥的、干燥的一些的。那这个情况下呢，你看它的带来血糖的影响什么呢？燥的情况啊，它的水分，咱俗称的理解的水分就可能比较少一点。咱都知道秋天要吃点梨子，运运肺、运运燥，对吧？你像夏天火比较旺，但是呢，夏天火旺的同时呢，它的水气比较多，所以湿气也重。而秋天呢，湿气没了，我们用西医讲说呢，就是我们的空气湿度比较少，对吧？所以叫温燥。所以秋天我们要吃一些温燥的一些东西。这个时间呢，带来血糖的影响呢，因为什么呢？这个气候变化之后啊，血糖会忽高忽低的变动厉害，再加上早晚呢，秋天呢早晚的温度变化又大。我们的血糖又随着我们的温度的改变呢，也会有相对来说，更剧烈一点的变化。以前有好多老糖友嘛，在其他的季节就控制还好，但是一换季之后呢，可能控制的呢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这也就是季节影响的一个因素。这还有一部分是以前可能没有发这个糖尿病啊，但是这个季节来之后，因为血糖影响体内的内环境改变之后呢，他的糖尿病现在发出来了，所以说季节改变之后的确是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血糖控制，第二个呢，它的发病率呢也会上升。那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也不要焦虑啊，我们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养生，现在的我们资讯都比较发达，大家呢获得养生的这个知识的途径也比较多，可以参考一下。当然了，最专业的还是要到我们公立医院去，到相应的专科，我们专科医生可能会给你指导更合适的这些理念所以整体来说，它的发病率是增加的，它的血糖的确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我们下边再谈该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
0: 就是根据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咱们的血糖也是容易出现波动的这样
1: 对
0: 的一
1: 的，
0: 个情况。而且我听说啊，进入到秋天，咱们民间还有一个民俗叫贴秋膘。那对于咱们这个血糖不稳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贴秋膘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话，是不是也会给血糖带来一些影响呢？
1: 好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般呢来说呢，我们贴秋膘这个事情，你可以看一下，大多是在我们北方，特别东这个北京地区，一直都比较流传贴秋膘这个事情。像南方可能少一点，基本上没有这个传统观念我们北方的贴秋膘，贴秋膘是啥呢？不同地方它有它自己的不同的生活饮食和习惯。一般北方贴秋膘，基本上就是说，你看大家听这个意思，秋膘秋膘，秋天的这个肥膘嘛，不一定是肥膘就是说，意思我理解呢，就是多储存一下，补充一下这个营养嘛。所以说，这贴秋膘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会干嘛呢？多补充一些营养，一般以荤的为主。你像北方喜欢包饺子，猪肉的饺子、羊肉的饺子这叫贴秋膘。那这个时间，你看我们摄入的营养和热量呢，贴秋膘的时间应该会比我们平时的时间可能热量摄入更多一点。那么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糖尿病患者他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控制热量，控制热量。那你现在贴秋膘的时间，是不是你热量摄入的比以前多了呀？那这个情况下，你热量摄入多了，你以前能控制住的血糖是不是有可能控制不住了？为什么呢？一方面你的摄入热量多了，第二方面如果你的药没有跟上，你看咱糖友控血糖的时间，我们摄入的热量和我们用的药量，两者是一个平衡的关系， 水多水少都不行，你热量多那血糖就高，热量少呢那你血糖就低，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秋天贴秋膘这个事情，那么是否呢就有可能会带来我们的一段时间之内啊，我们的血糖容易波动更大了，然后呢比以前更高一点。以前你用的药刚刚好把你的血糖控得非常达标，但是贴秋膘这一段时间可能呢你血糖呢就不达标了，是吧？有可能比较高了，那是这个时间该如何来应对呢？一方面，如果周围的非常老的老糖友，我们都教的比较多的，他也了解的知识比较多，自己会做的，他知道贴秋膘的时间，我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药量，但这个要求比较高哦。大多数糖友可能没有这一个还没有这么高深的医学知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呀，去找你的主治医师，去找我们专业的医生，我们来教你该调你在贴秋膘的时间。我们如何来给你调整药量，这个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基本上刚才也说了方向，就说可能我们会在你原有的降糖的药的基础上给你增加一些量当然了，这只是方向，具体的每个人呢，因为每个人你都是唯一的，也是独立的唯一的一个你的治疗方案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专业医师会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你的疾病情况啦、家庭条件情况啦等等，综合所有的问题来给你解决的问题，告诉你你的药量该如何来调、如何来换，让你保证在贴秋膘的同时还能保证你血糖的平稳，咱可以一箭双雕，达到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获益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能解决的，大家不要担心。贴秋膘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传统习俗，当然了，我们这个习俗流传下来，它跟我们的趋势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们北方人贴秋膘，为什么要贴秋膘？刚才也说了，对吧？我们进入秋天了，人呢每天需要的热量可能比以前多了，它就是给我们提前补充一下进入秋冬季，这就相当于是一个预演，对吧？提前给你增加一些热量，叫你有这个相应充足的热量来度过我们的秋天和冬天。所以说这个习俗大家是可以保留的，也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可以更合理的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专业医生完全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专业指导，大家可以放心的贴秋膘。
0: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贴秋膘这样的一个习俗，那具体怎么贴其实还是很有讲究和门道的哈。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每次说到糖尿病说到血糖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朋友啊会认为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导致的。今天我们也是向魏主任求证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高血糖和糖尿病呢？
1: 好的好的，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估计不仅仅是我们基层医生碰到，应该全国的内分泌医生都会碰到。我们老百姓在糖尿病这方面的误区，这是其中之一，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点说三遍常见的误区之一，就是说我们血糖这个问题啊，这个血糖高了我是不是糖尿病呢？这个是这个问题。你看我经常就临床碰到，我有一些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病人，他告诉我来的时间找我就诊的时间说，我就血糖高了两三年，我不是糖尿病啊，我今天来找你看就是说我就是血糖高了，我有点担心，找你看看什么情况。你看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也是一个方向的问题。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这个名词大家也知道，糖尿病嘛，它的有糖有尿，为什么这个名词来？这解释的又比较长，估计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古人发现就是尿里边有糖了嘛，甜了嘛，所以起的这个名字叫糖尿病嘛，对吧？只要我们血糖高，从现代科学证明，只要血糖高，你就是糖尿病。当然了，前提条件，只要你血糖高达到了我们糖尿病诊断标准，那你就是糖尿病。所以说具体这个问题，你血糖高和是不是糖尿病，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冲突的一个问题。你血糖高只要达到标准，它就是糖尿病，这两个观念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统一的。所以说在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一点，你发现血糖高的时间，你不要再纠结自己是不是糖尿病，或者纠结自己要不要干预和处理这件事情。一般咱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好多人都去做体检，当然了我们供职人员或者说上班的这些一般单位和各个工厂给的都有每年一次体检，咱不说了，这是非常好的。现在好多老百姓在没有这些公共的体检自己也会做体检，经常 在体检报告中间，你要注意一点，里面的什么呢？

0: 是我们体检报告中间的葡萄糖那一项。一般咱们体检的时间全都是空腹抽血，对吧？是空腹抽血，空腹抽血的情况下，它出来一个数值叫什么呢？叫葡萄糖。这个葡萄糖可能就是大家普通老百姓认为的就是血糖，其实它也就是血糖，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点经常在我们一张那么多的这体检报告中间非常多的项，它不起眼，它只剩就那一点，就那一条，就一个小箭头，可能你不重视，甚至或者说，其实我理解的，特别在基层，大多数你的最后给你读体检报告的人，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内分泌医生，他自己都不懂那么多，非常专业，他也都不重视，他就更没办法提供你，告诉你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的，这个方法。所以说，带来一个问题，有时候体检出来了，如果你回家翻一下你既往的体检报告，你有可能会发现，当然我不希望你的体检报告出现你的葡萄糖这项高，你会发现，它的正常值一般是6.1，有可能你的已经超过6.1了。一旦超了，建议大家赶紧去找专科医生看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空腹血糖一旦超过6.1，基本上可以说绝大多数，你即使不是糖尿病，也在糖尿病前期可能性非常高了，或者说是空腹糖耐量受损期。所以这个时间你一定建议你一定要去，即使你没到糖尿病，你也是用俗话说叫半只脚跨进糖尿病的门了。你很快，一般情况下不会撑个几年，很快你就会进入到糖友的行列，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呢，你要注意，所以说你的血糖高，就咱俗称的你体检报告中那个葡萄糖，它其实就是糖病最核心的一点。一般情况下超过6.1以上，高度怀疑，7.0以上。基本上就诊断了，所以说这个时间你一定要重视。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也是基础病，目前已经是在咱中国来说，它是所有慢性病中间人数最多的一个了，已经是第一位了。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让大家去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前的干预，一定要提前的干预，减缓这个病对身体的危害。这个病危害全在厉害的时间全在后边，你早干预，你就会早获益，早获益。你晚干预，当然了，你晚获益，对吧？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去看。如果体检报告发现血糖高，你一定要去看，一定到专业医生看。我们会指导你，给你判断到底是不是到糖尿病或者到是糖尿病前期什么样的，告诉你一个专业的东西，然后再教你进一步的该如何来解决或者改善这些问题。所以说，血糖高和糖尿病不冲突，它是辩证统一的。你一旦碰见去，发现血糖高，一定要重视，找专业医生，让我们来帮你专业的诊断一下，一定不要忽视，它是一个长期的基础病，早干预，早获益。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好，魏哲，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他老伴儿今年60岁，说最近体检检查的这个几项指标是这样的：糖化血红蛋白6.8，空腹血糖6.4，餐后2小时也查了是9.2。他想问一下，这个数值代表什么？算糖尿病吗？
0: 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前期，没有完全达到二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是第一个，目前年龄已经大了60岁以上了，应该大概率，这个病人要不几年，可能也就一两年、两三年。当然，这个话说的不太对啊，我希望你撑的时间越长越好，可能就会达到了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虽然这个病人目前结合糖化和他两次血糖来说，没有做我们的糖筛，还是高度考虑糖病一个前期啊，前期一个糖尿病，这个病人一定要注意，要开始控糖，热量的摄入要减少，尽量延缓我们另外一只脚跨进我们糖尿病门这个事情来，又多了一个慢性病，
1: 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注意，其实还是来得及的，
0: 还
1: 还
0: 可
1: 是
0: 以。
1: 有可能逆转的，是吗？
0: 逆转可能性目前非常小，
1: 很小
0: 很小。目前的医学对于糖尿病一
1: 但
0: 旦
1: 是可以控制
0: 可以控制，延缓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不控制，可能一年两年我们到糖尿病了，但是控制可能2年4年5年，这就是我们的获益。 这就是我们的获益啊。
1: 好，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么来说的话，如果说血糖出了问题的话，咱们的身体会给我们，比如说某些信号提醒大家吗？
0: 这方面是有的，这就牵涉到我们另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误区，也是非常常见的之一，叫什么呢？我没什么感觉，在基层老百姓号说，我能吃能喝，你能干活，我没什么病啊。我好得很，没有什么病，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叫我们糖尿病。实际糖尿病的，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你听一下这个词，叫典型。典型什么意思？抓你个典型，就是有代表性嘛，叫三多一少。大家听的可能也比较多，哪三多呢？大家可能也知道非常多，吃得多，对吧？喝得也多，对吧？活动呢，这个体重呢是减少的，小便呢是多的，三多一少，有这个情况。如果有病人真是有这个典型症状了，你一定要去就医，你大概率的可能还真是一个糖尿病了。对于，但是呢，另一个问题说什么？这个方面呢有一个误区就在什么呢？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你看这个说法不成立，那我有这个症状就一定是糖尿病吗？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因为医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可以说在医学中间，绝对的事情应该说非常非常少。我好打比方，就相当于我们买彩票，你中买2块钱中个500万，几率非常非常低，你不能说它绝对不能中和绝对中，但是你说它几率很低，全国那么多人多少万，对吧？它是有可能有人中的。几率的问题，而对于这一块来说，我们糖尿病，你这一块来说，它没有症状，它不代表。你像刚才我们说了，你体检的时间，你看我血糖可能6.1以上了，可能7.几了，那这个时间我没有症状呀，我平时上班很好，我工作也很好，没有任何症状，我吃喝住行和平时没什么区别，那这个时间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不是的，这个时间你去到医院查的时间可能，甚至说大于7.0以上，我们就诊断是糖尿病，但是你没有症状。那有第二部分人说了，哎，我已经有三多一少了，你看我吃的也多，喝的也少，我还瘦呀，小便多，那我就一定是糖尿病？也不是，我们有些疾病和或者说有些你的状态情况下也可能会有这些情况，比如说有些疾病，我们的甲亢症状，它也可能也是甲亢，也是内分泌常见的一个病，它也可能导致类似这些症状，口渴症状呀，那么，但是有这个症状呢，不一定是。但是呢，第三点我要说的什么话呢？一旦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到这个时间，我可以说，基本上你是糖尿病的几率是相对说是非常高的，可能要我个人感觉，这个是没有一个官方数据啊，要70%-80%以上，你可能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对于一个糖尿病来说，从一个正常人到我们的蜜月期，到最后诊断糖尿病。一直到糖病出现并发症，你看我这一会儿说了4个阶段，对吧？一般情况下，这是我个人分的哈，没有这么明确分，我感觉可以分4个阶段。等你到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时间，一般都经过前面3个阶段了。大多数的情况下，有三多一少的症状的，当然了，一型糖尿病一些特殊糖尿病不算啊，咱说的是二型糖尿病。对于这类人群，一般等到了明显的有三多一少症状的时间，可能。大多数你的糖尿病病史，就是说你可能已经诊断上糖尿病，但是你不知道，时间可能都已经3年开外了，甚至3到5年了。你看，从这个第三个角度说，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可能是更可怕一点事情，比你体检没有任何症状，体检发现血糖高那么一点，这个时间它已经是时间更长了。所以说，有的时间我告诉我的病人呢一个比喻，我好说糖尿病有点像个小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在偷偷的偷你的东西，偷你的啥呢？偷你的健康。这句话大家能理解，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对吧？你发现不了他的时间，你不知道你的身体被他开始在一步步的受损。等你发现了，你才会发现，哎，我的身体已经受损了，你才知道你仓库里，我去就好打比喻说，他在你仓库里不停的偷东西，你没去看发现不了。等你发现了。早发现可能发现，哎，你丢了10块钱；晚发现可能，哎，你已经丢了100块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症状和我们是不是诊断糖尿病，通过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大家应该明确了，这两个不是一个对等的。没有症状不代表 你没有糖尿病，有了症状也不代表你就是糖尿病，但是一旦你有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往往你是糖病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一定建议大家要去就诊，我们来提前干预它。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症状啊。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他做的这个检查包括餐前的血糖，包括糖化的这个指标，也包括餐后的血糖。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感觉啊，更多的朋友关注自己的血糖，可能仅仅就是体检的时候查一个空腹血糖，大家会觉得，哎，这个空腹血糖如果说这个正常值在参考范围之内，是不是就代表着血糖没问题，不是糖尿病患者呢？
0: 这又是一个，哎，主持人问的问题都非常好，这是一个我们临床中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大家的误区之一。甚至我们有好多我们自己的糖友、老糖友啊、老患者，他自己都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件事情，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这边的区别是什么呢？整个来说，我们多说一点吧，我们糖尿病为什么大家会得糖尿病？其实呀，简单说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我们正常人为什么不得呢？是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胰岛素呀，它的量是够用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每正常人身体里分泌的胰岛素够我们每天来降糖脂这件事情够做的。而我们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分泌的胰岛素呀不够了，对吧？不够来降血糖了，所以你的血糖就会高了。啊，我们空腹血糖呢是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少一点的啊。我们胰岛素分泌是有一个规律的，什么规律呢？空腹这个血糖呢是什么？空腹大家能懂，就是我们早上没吃饭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肚子里没有食物，对吧？所以食物消化了之后变成血糖，那这个时间你的血糖身体里的血糖是不是低一点呢？相对来说低一点吧。那这个时间我们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不是相对要少一点？然后呢，等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消化吸收之后，我们体内的血糖是不是要向上面升呀？因为我们吃饭了呀，饭消化吸收变成血糖，是不是血糖开始向上面升了，对吧？升了之后，那么我们想要降怎么来办呢？是不是需要的胰岛素量就会多了，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餐后两个小时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我们空腹胰岛素量的5到10倍了。哦，你看你这一倍数你听好多吧，我们需要的量就更多，大量的比跟你空腹相比。那这个时间你看，如果我们胰岛功能受伤了之后分泌的少了，可能我们还没有少那么多，对吧？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胰岛素啊要分泌50%以内，你的血糖其实都够的啊。一旦小于百分之五十之后，比如说只有49%了，那这个时间就缺1%的胰岛素，那这时间你的血糖就不能完全达标了，你就高了，这时间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空腹血，你看空腹血糖的时间需要的胰岛素量少，而我们刚得的糖尿病人，包或者说没有糖尿病人，我们需要的少，需要的胰岛素少，但是我们胰岛功能并没有那么差，所以说我们自己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呢够用的，对吧？够用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它能把你的空腹血糖压到正常，所以是表现的出来是什么呢？你的空腹血糖，对吧，是正常的。但你看这中间分两块呀，一方面你是正常人，你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是正常的。第二方面你是糖尿病人，但是比较轻，你分泌的空腹胰岛素这个空腹的时间分泌的胰岛素仍然是够压住你空腹的血糖的，所以你的空腹血糖也不高。你看，所以说你看这，我说这两类人群就告诉大家，空腹血糖正常就不能判断你是不是糖尿病了吧，对吧？我们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我们餐后血糖需要的胰岛素是空腹的5到10倍了，你看，对吧？那这个时间需要这么多，我们正常人呢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够的你的餐后血糖就不高，所以你看你是正常人吗？所以你不是糖尿病。但是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旦需要你分泌5到10倍大量的胰岛素的之后，你看你现在只有49%的，你还缺1%呀，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压不住了，对吧？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会高了。正常人不高，但是糖尿病患者一般先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对吧？是这个特点。所以说返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们只关注空腹血糖肯定是不对的了吧，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了，仅仅空腹血糖是不对的，特别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比空腹血糖更重要，它更能反映我们胰岛功能缺陷的一个程度。特别餐后血糖， 它分泌的胰岛素不够的缺口比较大的情况下，餐后血糖会非常高。那这么时间血糖一高一低，波动又非常大的情况下，那么糖尿病患者的他的并发症，因为我们治疗糖尿病其实就是糖尿病会引起好多的并发症，通俗话说就是血糖高了之后，它会损伤好多组织和器官，引起好多问题。那么它的波动越大越大，它对于我们的并发症的损害就是越重的，它比你一直高和一直低损害都重。所以我们控糖中间最怕的一类患者，或者说这一类患者血糖波动非常大的这一类患者，他的糖尿病的进展，他的并发症的进展会更快，他的损害会更重，他会花钱更多，受罪更厉害。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空腹血糖不能仅仅看空腹血糖，它是重要指标，但是只是之一，我们的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大家以后不要在这方面再有进入这个误区了。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此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网络直播的平台来同样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立新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您啊！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同样还可以通过6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关于血糖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魏主任啊。魏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关注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对于糖尿病来说，应该说目前它的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似乎这个人群也越来越广泛，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您能不能在系统的跟我们说一说，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关注糖尿病呢？
3: 好的，其实呢，糖尿病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大家可以看我们15的这个规划，中间呢已经是对我们慢病的这一块，国家也在重视这一期，要求我们医疗系统在做慢病管理这个事情。其实站在国家的角度啊，这是非常明确的，也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慢病越来越多，当然了，是以可以说是以我们糖尿病为代表的慢病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糖病发病率呢，18岁以上的人口都有12.4%了，这是全国总人口啊，所以说这个基数非常大的，基本上我们糖病都将近1到2亿了。大家想一下，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可能10个人中间就一个是糖尿病患者，你看你有100个亲戚朋友，可能就有10个糖尿病，这是一个糖尿病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它毕竟是一种病啊，并且它又是一种基础疾病。那糖尿病它的损害呢又更重，那我们知道它的危害这么重，那么我们怎么来重视，或者说什么情况要注意这一块事情呢？特别我在基层呢，有好多老百姓呢说话比较通俗，他好说什么呢，我祖上几代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得糖尿病？你不是说糖尿病只有遗传因素吗？我的祖辈父辈他们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会得呢？你看，这就是其中一个误区之一。什么呢？我们糖尿病啊，不仅仅只有遗传因素这一点。话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说你有遗传因素之后你才容易得，实际容易得糖尿病现在有哪些呢？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第一个实际第一个是什么呢？肥胖。肥胖目前反而是我们糖尿病的第一位，容易得的第一位。你看那些胖子体重超标的，当然了，关于肥胖的问题目前也是国家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慢病。肥胖目前早都已经是一种病了，叫肥胖病，国家也非常重视。今年呢又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也就俗称的减重年，也是我们体重管理年。肥胖之后它会带来好多问题，所以说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会诱发和导致糖尿病，所以肥胖应该是第一位的，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第一位的。第二方面，我们遗传因素，这是一个因素啊，这就咱俗称的，哎，我家里有没有这个直系因素，有没有糖尿病，所以我容不容易得嘛？哎，这是一个因素需要注意的。第三个呢，跟什么呢？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是否规律啦，熬夜啦，喝酒啦，吸烟啦，工作压力大啦，就生活方式方面，啊，一些不太合理的生活方式是其中这些因素啊，是这些因素。其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这些特殊的糖尿病啦，和特殊类型的一些青少年得了，那一些都是一些遗传因素啦，就特殊类型这一些。整体来说，影响我们糖病是否容易得，第一位大家是要重视的是体重，第二个遗传因素，第三个生活方式。 这几个占的是主要的，是我们自己可控的。第二个不可控，遗传嘛，咱们不可控了。但是肥胖呢，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提倡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呢。这个词儿说得非常好，叫健康，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做起来的确非常难，但是大家尽量奔着这个美好的目标去。你做多一分，就减少少一分得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大概是这种情况，
2: 就是说其实遗传只是说增加它的发病的风险，但并不是说有遗传因素就一定会得糖尿病，
3: 对，
2: 反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包括这种肥胖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更加容易会引发或者是诱发糖尿病的发生。
3: 对，相对来说，前面这些不利的因素呢，你可能诱发你糖尿病的几率，我个人感觉啊，比你遗传因素呢还高，所以说，大家即使有家族史，第一个你一定不要怕，你不要终日的惶惶而不安。不行，我有家族史，我下一步是糖尿病患者了，我天天好害怕，没必要，可能没有病还把你心情搞坏了呢，对吧？这也不好。第二个就是啥呢？你得了，即使有家族史，你什么正确对待这件事情？反而观察实际观察中间有家族史的得糖病的反而并不是多高，反而是刚才说的生活方式和肥胖这类人群，他的糖病率反而比他高得多得多。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这种害怕这块事情。当然了，你有生活方式不好的时间，要赶紧去干预，是这样说。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糖尿病已经6年了，说最近觉得夜里出现手脚发麻，脚趾头有刺痛感，皮肤还发痒，夜里睡不好，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吗？应该怎么来处理？
3: 好的，这位听友问题很好，这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其实这就是刚才我话说到一半，咱刚才只说了糖尿病会有好多并发症，对于这个病人基本上可以判断应该八九不离十儿，这个病人应该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其中最常见的之一。周围神经受损了，糖尿病损害其中有一项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受损，而我们周围神经它是全身神经其中一部分，神经受损之后它就会表现一些感觉的一些症状。我们常见的有针刺感，针刺感知道什么意思吗？针扎的那种感觉呀。然后蚁形感，蚂蚁的蚁，哎，感觉全身好像在蚂蚁在那爬啊。然后刀割样的感觉，叫刀割感，对，跟刀割的那种感觉。还有什么火烧感，跟火烧的那种感觉一样啊，火烧的感觉。还有人就是一个麻木感。还有的痛性的神经病变，他就感觉痛，痛的甚至厉害的都痛的你受不了，不吃止痛药都受不了。这其实这些症状全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之一，它的临床比较常见的感觉。这位病友说的，你看这些症状非常贴合我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之一。但是有一点，这个糖尿病说他的糖尿病史他发现是6年，你看我用的词应该是这个糖友发现6年。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从刚开始得糖尿病你就发现，从你发现到你得糖尿病周围神经变，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病人应该10年开外才会出现这种症状。而这个患者现在提供的是病史发现6年，什么意思呢？刚才咱说了，糖尿病是非常隐匿的，跟小偷一样，你没发现，
2: 有可能前面没发现。
3: 哎，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虽然他在发现6年，有可能这位糖友的病史有可能10年超上了。如果他查胰岛功能，查这些，我们有些手段可以，这个粗略的估算，有可能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是大概率的10年超上了，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症状出现的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当然了，出现神经病变你不要害怕。这个症状其实说实话对你的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你看你好多不舒服的感觉吗？可能会影响你生活，
2: 是
3: 影响你心情，对吧？它会影响你这情况，怎么办呢？去找你当地的专业的内分泌医生。对于这方面目前研究的也还是比较透彻的，我们有好多的药物可以干预，能够缓解和减轻这些症状，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控制效果。你长期规律的听专科医生的建议，给你全部这个摸完底儿，我就说全面的一个评估之后，给你相应的治疗方案，这个症状绝大多数病人都可以缓解得很好。 哦，所以这个你不要担心的，这位病友。
2: 嗯，就是还是去内分泌科再去就诊一次，把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跟医生说清楚，医生可能会调整一些，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药物来缓解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3: 对的，对的，
2: 这是针对于这位朋友来说的。就像刚才魏主任说的啊，其实我们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手诊并不是因为血糖高手诊去发现了是糖尿病，而是比如说做其他的检查发现哎出现了一些问题，做其他检查，然后一查血糖出现了这种血糖升高的这个情况，确诊糖尿病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患者。所以说糖尿病本身，我们常说有一句话说糖尿病血糖高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以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危害。那除了刚才这位朋友是属于这种周围神经病变，还有包括比如说血管的这个影响，包括有的对这个眼睛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血糖高而引发的。我之前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等于说就是这个血管是泡在这个糖水里面，所以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啊。
3: 是的，是的。
2: 那如果说想要稳住血糖的话不管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说，还是说对于我们已经确诊是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其实除了一方面我们科学的对待它，去进行相应的规范的治疗之外，日常的饮食生活方式，刚才您也说生活方式很重要。
3: 对的。
2: 那在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呢？
3: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每一个糖病患者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对于糖病的患者，他的管理中间，我们的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健康教育中间，就会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这又是，它是和我们健康教育通统的一个地位的，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你看，我们糖病它是跟我们吃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的吃会贯穿我们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对吧，贯穿我们全过程，所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来吃呢？基本上几句话吧，我感觉可以总结的。第一句话，我一般喜欢告诉我的患者叫按时定量吃饭。你看，按时定量，是不是非常规律的意思？按时和定量。第二方面呢，现在大家一般营养过剩比较多，所以一般糖友患者需要呢，就少盐少油。一般我们北方人盐吃的比较多，油吃的也蛮大的。所以叫少盐少油，这两方面要注意一些其他呢要适，第三点呢要适度的活动。具体如何的适度活动呢？它有好多的一些标准规范。一般呢，你结合自己的身体结合你的各方面的关节的情况啦、年龄的情况、性功能的情况，你适合的情况。一般情况下，你在做到就是说也运动了，但是也没那么劳累，你也能感觉到这个运动你能撑得下来，或者说不感觉那么疲倦，这个可能就是结合你每个人具体的适合你的一个运动。所以说你看，要求说白了一个规律一个规律。第二个呢，你还要加上运动，也就是咱老话所说的一句话说的叫什么少吃多动，对吧闭上嘴然后迈开腿对吧，少吃多动，基本上你就这样做，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糖友患者，你还是需要到我们专科医生，我们会结合你的所有的情况，你的健康情况、家庭情况、你的身体情况，来制定最适合你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运动方案。刚才说的是方向问题，并且我们专科医生一定能给你制定适合你的方案，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2: 那包括像现在也是在往秋季过渡嘛，这样的一个时节。那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其实秋季也有一些当季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红薯啊、板栗啊、南瓜啊，包括这个秋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的话，那这些食物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友好吗？
3: 好的，我们秋季这些食物呢，你看秋季丰收的这个季节嘛，然后咱们大量的这些瓜果什么全都上市了，也是一年四季中间我们可以获得水果最多的时间，对吧？对于我们糖病人要关心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你水果中间，你的水果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如果你的含糖量高，升糖指数比较高，那这个水果可能不是特别有利于我们糖友患者。我们喜欢这种含糖量低升糖指数低的这类水果适合我们糖病患者用。咱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咱现在比较多的这些番薯这一类的，它的东西呢，第一个，这个东西它含糖量是蛮高的，第二个呢，它对消化不是特别有利， 我们糖友患者其实特别时间偏长一点的糖友患者，一方面长期的药物把胃给搞坏了，第二方面呢，糖尿病并发症其中就有一项会引起我们胃肠的神经病变，也会影响你的消化。所以老糖友一般没几个有好胃的，我都说这个时间你是像红薯这一块，他可能老糖友都有经验，吃多一点就会腹胀饱胀泛酸。所以你看，第一这类东西它本身升糖就比较高，第二嘛影响消化，包括咱刚才说的板栗，你看刚才在节目中间开始中间说了，大家要正确的吃板栗，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呢，你更要再精确一点怎么来吃板栗，对吧？毕竟它的这些淀粉含量比较高，有点像呢，它就可以完全可以代替我们主食的。当然了，我不是让你只吃板栗不吃主食，就是说你吃一定量的板栗之后，你主食的量一定要减。咱刚才说了按时定量嘛，这才能保证你定量嘛，对吧？还有我们南瓜，南瓜的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疯传的一个事儿，叫吃南瓜能够治疗糖尿病。
2: 嗯、
3: 这个中间后来也大家好多人都听说过，
2: 嗯、
3: 对吧？
2: 嗯，
3: 对，后来辟谣了。这个南瓜中间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它是对我们胰腺是有一定好处啊。但是这个好处呢，只是讲有好处，对吧？但是整个来说，特别现在南瓜，大家一般选到菜场买的南瓜，什么贝贝南瓜啦，特别贝贝南瓜这一类的，价格贵便宜不说，它的含糖量更高，它口感好呀。又软糯，含糖量又更高，所以吃起来好吃呀，也香甜，消化也好，消化吸收。但是它带来的事情不就来了吗？餐后血糖容易高，消化吸收快，你的血糖会高峰会非常高，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对吧？像秋梨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水果。
2: 嗯，
3: 秋天呢是运照，大家都知道，这个梨子加上这个冰糖啦，加上这些百合了，可以运肺止咳。哎，咱有这一个生活小妙招吧？咳了，我们特别秋天，我们运运肺。
2: 是。
3: 从这个角度说，梨子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水果。它的含糖量虽然你吃的也有点甜，但它是有点甘甜，不是那种非常甜。水果中间特别现在葡萄，现在我们葡萄你看很少能碰见什么呢？我们不说野生的了，就是自己家里种，不是大棚里面种的。现在葡萄都是那些葡萄种植户，他都选的品种含糖量都非常非常高，
2: 为了这个口感更好吃。
3: 它的确是好吃啊，对，你看，也这个话题就说出到什么呢？我们八零后有时间说，我们现在吃东西吃不到小时间的味道了。
2: 嗯，
3: 小时间家里房间屋后种的葡萄那个味儿，和我们现在在街上买的什么飓风啦，那些什么珍珠什么东西，这些葡萄味儿不一样，好甜，但就没有以前我们吃那个味道。说什么呢？现在葡萄的含糖量更高，全部是人工培育然后选植出来的，含糖量更高，所以葡萄含糖量更高，更不要吃。而梨子呢是甘甜，它这边糖也含，但相对来说，像梨子、苹果，像梨子来说，它的含糖量、升糖指数都还是比较低的，大家可以吃的。当然了，一听说，哎，魏总，你说我可以吃，我回家哗买个10块钱的，买个十几个，每天咔咔咔，
2: 还要控制量
3: 啊！对了，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叫有句广告词叫说什么？某种酒再好，你还不要贪杯哦，一个道理。梨子可以吃，但是一定控制量，一天一般一个梨子够了。对，特别对我们糖友，正常人2-3个是可以的。我们糖友吃一个。
2: 等于说对于这个饮食方面，咱们要注意选择。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现在因为可能培育的品种也比较多，可能相较于以前传统的品种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一下食物它本身的特性。选择适合咱们糖尿病患者的这样
3: 的
2: 一些饮食，才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候能够更好的稳住血糖。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非常的感谢魏主任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所收获和帮助。那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3: 好，再会。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 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9: 北京时间16点整。
2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9: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0米。
1: 听说你来自金国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市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0: 在于弦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啼，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意，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

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我们知道9月7号呢是白露节气，叫露从今夜白，秋风至此凉。9月7号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就是指白色的露水。在白露过后啊，暑气渐消，天气转凉，早晚的温差呢会快速的拉大。谚语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白露节气呢也是天气由初秋到仲秋的一个过程，也是要进入了仲秋时节，所以谚语说白露在仲秋，早晚凉悠悠。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拉大，而且昼暖夜凉。所以您知道吗，白露节气啊也是一年当中这个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白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可能冲过30度，最低气温可能低于20度。像这种早晚温差比较大呢，有利于作物干物质的积累。像当前在地的作物大多都是进入了紫粒灌浆期，所以我们期待这种早晚温差大的这种天气。但是不利的是最近全省各地呢有点旱情显现，这也不利于紫粒的灌浆饱满。所以特别是北方现在亟待能下一场雨，能下一场小雨都行，但这个时候我们又怕连绵的阴雨，我们更怕狂风暴雨，我们还怕作物的早衰。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们当地农产品的价格行情，比如说小麦的价格呀，水稻的价格呀，还有当地像这个复合肥的价格，特别是3:15的复合肥，您能不能了解一下当地3:15的复合肥的价格又是多少呢？还有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你们当地小麦种子价格是多少。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栏目，让大家在这样交流互动，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哈。那这两天呢，农民朋友也给我们分享反馈了不少信息。像笑口常开就说了，阜阳小麦，阜阳的这个复合肥是165一袋100斤，阜阳的复合肥。当然这个复合肥的价格我们只能说个大致，因为它品牌不一样，它里面有高氯、低氯、中氯的，对吧？还有是大公司小公司的价格也有差异，我们只是说一说大致的价格。

有听众反映怀远的小麦是1.09元，怀远的小麦是1.09元。五合的小麦呢是1.13元，五合的小麦是1.13元。风雨前行，它是江苏南通的小麦，1.17元，江苏南通3.15的新联心品牌的复合肥，每吨是3400。我们希望大家呢都分享反馈一下你们当地小麦的价格，还有水稻的价格，另外当地3.15的复合肥的价格。您看这位听众他能说出来3.15的是新联心这个品牌的复合肥，在江苏南通每吨是3400元。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试一下，欢迎各位的分享交流互动。飞哥就说了，安庆的水稻是8.2元一斤，安庆的水稻是8.2元一斤。竹林听雨他说，淮北虽西的雨后麦是1.1元一斤，淮北虽西的雨后麦是1.1元一斤。还有同龄的听众反映啊，当地糯米走不动了，所以这个糯米走不动了，所以直接影响糯稻的价格。上一周糯稻的价格还1.4元呢，这两天跌到了1.36元，主要是糯米市场走不动，因为这个糯。

0: 稻、糯米，它是靠市场来调节的，按市场的需求啊、来这个波动的。那它也不在最低保护价行列，所以呢，它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上下起伏不定的啊。好，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交流互动啊。尿素多少钱一包？尿素这个随缘。您说的是哪个？就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尿素是多少钱啊？是昨天有人分享的是9.2吗？啊，是9.2一斤吗？啊，好，我们这边的小麦是1.18，完美幸福1.18，这应该不是安徽吧？大家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地理坐标呀？是1.08还是1.18？我到目前为止，安徽的1.18的小麦价格已经算是高的了，除非说您是江苏的、浙江的，那就另当别论。请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地理位置，您的坐标在哪里？因为你看，我们发现了这个江苏的小麦价格，这个比安徽高，江浙沪那边这小麦的价格是比安徽是高的。所以你如果想让你的信息成为有效信息，请跟我们说一下您是哪里好吗？啊。好，江苏的，您看我这个啊，人生如意，人生如戏是江苏的，是吧？他说是江苏的，我也认为1.18可能会在江苏。目前安徽涨，也就是从1.08、1.09涨到了目前的1.12、1.13。像蒙城、凤台啊这些地方呢是1.09、1.09。好。你看完美幸福果然是江苏涟水的啊，因为安徽还没有出现1.18呢，那不一样。这为啥江苏的小麦价格比安徽高嘞？啊，是那边的品质比我们这边好呢，还是那边的经济比安徽更发达一些？好嘞，欢迎，谢谢您，完美乡村，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好嘞，王宝来说泰州1.15一斤，泰州是1.15一斤。放飞自我说宿州四县的小麦是1.14，宿州四县的小麦是1.14。好，这个刚才有听众说了，这个王先生他是泰州的，是江苏的泰州啊，1.15。刚才是江苏涟水1.18，1.18。好，随缘说100斤是105块，尿素100斤105块。随缘，您是哪里的？我怎么觉得您是定远的呢？我有没有记错呀？啊，这个随缘，它是尿素100斤105块，也就是尿素是1.05了。那复合肥呢？现在基本上大多都是在150到160，高的有165啊，甚至更高。嗯。好，这个谢谢王先生分享的江苏泰州1.15啊。放飞自我说宿州四县的小麦是1.14啊，1.14。人生如戏说对对，有地方差啊，地方差哈，就是是的，地方有差别啊，各地不一样啊。这个谁能懂我说今年的稻大概多少钱一斤？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说稻是耿诺稻还是杂交稻？我说我猜你说的大部分是杂交稻。那杂交稻还分为普杂和优质稻嘞，是不是？各地的价格不一样，水分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就我们能给大家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干稻谷是多少钱一斤，潮稻是多少钱一斤啊？我们就如果讲干稻谷、潮稻，这都是指杂交稻，咱们梗诺稻另当别论啊。在上一周，有怀远的听众说，他们当地的水稻1.4，吓了我一跳，也吓了大家一跳。哪地方的水稻都涨到1.4了？大家猛一听呢，就以为是杂交稻。其实我说怀远，它肯定不是杂交稻，它肯定是梗诺稻。果不其然，他又发来了，说是梗诺稻。因为怀远的梗诺稻在前两年那都是1.67、1.78的，现在掉到了1.4，而且从上周的1.4又跌到了最近两天的1.36啊。这个主要是糯米走不动，糯稻价格也会下跌。好，这个放飞自我说尿素应该没有这么贵啊，就大家能说一下您是哪里的吗？让大家能看到你的信息成为有效信息，就是说你是哪里的，你发布的这个信息可靠不可靠啊？都是农民朋友，咱们都比较质朴，也比较真诚，我相信发来的信息都是他所了解到的这个真实的信息啊。 因为没必要在这里说虚的说假的，有必要吗？没必要，对不对？对，这个放飞自我说尿素应该没有这么贵，各地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啊。金猪农场说，这个我是打字描述尿素105，105。尿素是这个金球农场也是说尿素大致是105耶。好，哥们儿好说哪个米厂收汗由73到谷。其实我曾经去过寿县的一个叫周寨米厂，我印象很深。这个周寨米厂它其他稻谷都不收，它就收汗由73。哎，它那么多年它就收汗由73。那它肯定光收这个稻谷的价格，它肯定收的要按照市场价，对不对啊？米厂要点着要哪一个稻谷，那这个稻谷的价格肯定要比当地的市场价格要高啊。这个谁能懂我说，请问一下今年粮价多少？你这问的太粗放了啊，你这问的太粗放了。粮价包括很多，小麦价格、玉米价格、水稻价格，这都叫粮价，大哥啊。一个水稻就分为梗稻、糯稻、杂交中仙稻还有梗糯稻，你这问的粮价你也问的太笼统了吧。那谁能回答你呢？各地的价格不一样，不同的品种不一样，普杂的价格跟优质稻的价格也不一样，是不是？咱不带这样问问题的，好吧？这个问的问题就叫人没法回答，谁能回答你呢？谁来给你分析一下粮价吗？是玉米、小麦、水稻都来给你分析吗？请大家问问题的时候动动脑子啊，你别问个这个问题叫谁回答你，谁能回答得了你这个那么大的问题。好，这样的问题我就作为无效信息不再回复也不再读出，我读出的只是有效信息啊。好嘞，这位听众，湖北襄阳这边的干谷14到15水分的1.1块，谢谢这位听众。湖北襄阳的干谷啊，14个左右的水分是1.1块一斤，谢谢您。好，欢迎各位跟我们交流互动啊。这个主要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这个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就水稻大家能分清楚，就是仙稻还是梗糯稻，水分是干谷还是炒谷啊。好，怀远的小麦是1.09，昨天也有蒙城的小麦也是1.09，五合的小麦是1.13啊，五合的小麦是1.13。好，冬天与春天说，今年优质稻应该不好卖，种的太多了。那句话叫什么？物以稀为贵。大家都种了，前几年优质优价很明显，所以大家都种了。那都种了以后，那量多了，那不就不值钱了吗？叫物以稀为贵，你越少，市场需求量就大，你都多了，那价格就会应声下滑，这不就是市场规律吗？因为我们在种植的时候信息不对称，对吧？这个去年糯稻价格好，今年很多农民朋友从杂交仙稻改种糯稻了，那今年糯稻价格又不尽如人意了，是不是？那优质稻种多了，那不就不值钱了吗？价格就开始下滑了呀，这符合市场规律呀，是不是？我觉得现在您看都在提倡吃粗粮，精米白面少吃，多吃粗粮啊，什么山芋呀，啊，这个山药啊，什么玉米呀、南瓜呀等等。哎呀，现在女同志都喊着减肥，男同志都喊着要增肌啊，精米白面吃的少了，中老年吃了容易血糖上升啊，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进口的呢又便宜一些，而且当前呢供大于求，市场也是供大于求，所以呢就导致优质也不能优价了。好，今年优质稻跟普杂的价格都差不多了，是不是啊？好，湖北襄阳的干谷标准水分14到15水分1.1斤，谢谢这位听众的分享。神话说我家玉米1.1，你家是哪家呀？你们村是哪个村呢？我能不能知道您是姓神名谁，家住何方啊？能不能告诉我？别说我家玉米1.1，你家我家他家谁都不知道谁家在哪，你能说说我是哪个地方的吗？啊，我家玉米1.1，请告诉我您是哪里。神话啊，会走路的鱼他说四红，江苏四红也是1.13，1.13。小麦的价格江苏四红1.13。我的梦说杂交水稻多少米一斤？哎，这样的问题也是无效信息啊。这个你首先告诉我你在哪里，你们当地的杂交稻多少钱一斤， 咱们要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你给大家提供信息，大家给你提供信息，对不对？你是哪里的？你都不了解一下你们当地的价格吗？上来就问别人，各地的价格不一样，我们只能做参考，不要去生搬硬套。哦哦，他们那个价格怎么卖到一块一毛八？那是江苏，那不是安徽啊！你就给安徽比就得了，人比人还气死人呢啊！咱别比，咱别比，咱做一个市场的这个价格的了解，大致心里有数啊。是的，都是跟风种植呢，是的呀。哎，人都是这样，你去年啥效益高，今年大家都种啥啊，就大家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好，有听众说今年小麦1.07元，水稻也白想高到哪去，收粮的啊，这个也别想高到哪去啊。好，我6月11号播种的运豆1号近90天了，现在豆叶出现了褐色，不打药管不管。如果它传染蔓延的比较快，我觉得你还是得打药啊，你还是得打药。如果它不传染不蔓延了啊，扩展的很慢，那你可以不打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是安徽农村广播节目主持人张玲。那么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想通过气象与农事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的这个天气情况。安徽的皖北包括江淮之间现在多多少少都有点旱象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又没有下雨了，没有下雨了，现在都处在籽粒灌浆期，你这田里少不了水啊，不能干旱是吧，你水稻还好，那有一些旱稻过干了咱也要浇水啊。另外呢，就是玉米正处在籽粒灌浆的这个阶段，咱们不能让它过于干旱，过于干旱我们还是要做到这个喷灌、钩灌和阴灌。你这个干旱了，它就影响它的籽粒灌浆的饱满，是不是？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11号到14号。安徽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不超过31度。虽然说11号到14号我省有降水过程，不过这个降水啊也是阵雨或雷雨，没有有效降水啊，没有有效降水。您看看天种田，农民难不难？种的时候要看天，对不对？伤情不好他出不了苗。啊，这灌浆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天，它如果过于干旱影响灌浆，收获的时候我们更怕连阴雨烂场雨。哎呀，就是从头到尾你防病治虫和除草都是要看天，所以看天种田农民难呢。所以我看到了，就11号到14号我省有降水过程，也大多都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啊，部分地区有阵雨，没有有效降雨，多阵雨或雷雨，而且多阵雨或雷雨这种天气，而且大多是在淮河以南地区。哎呀，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王安堂说这几天没有雨，天天都在抽水。哎呀，我本来说今年的三伏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也没有出现连续的干旱，所以蚌埠的年玉良老师说呀，今年的三伏天我们没有浇水抗旱，这是比较好的一点。哎呀，三伏天没有浇水抗旱，你现在灌浆了，你不浇太干了也不行啊，是不是？嗯，也该浇还得浇呀。你看农民朋友难不难？哎呀，现在又开始抽水了，又开始浇水抗旱了。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啊，当前水稻的种植户还是要注意6-4代的稻飞虱，还是要注意防治。我们了解到像三伏本密定说卖断货了，种丁薇哎呀这个也是缺货了，现在稻飞虱的药卖得非常快，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稻飞虱发生的相对严重，即使你的水稻灌浆了、沟头了、黄沼了，稻飞虱依然把它危害的冒川倒伏、栖泥潭倒，所以农民朋友真是心急如焚。前期呢可能疏于防治，可能没有见到虫子就不想打药了，今年粮价不尽如人意，可能打药的积极性也不高。但是你如果不防治，稻飞虱它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它真的积聚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可能2-3天你就会看到你的稻子这个冒川倒伏、栖泥滩倒、干枯发黄啊，滩泥栖泥滩倒， 就让人触目惊心。那你不妨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到手的稻谷眼看就要被稻飞虱这种小虫子

0: 给危害了，所以大家就抓紧打药，而且这个打药的时候比较盲目，有的是不见虫子不用药，等见虫子大爆发的时候其实就不好压了。我们到田里去看，那稻子特别是产量高的，那是又密又高，你说你怎么打下去呢？稻飞虱主要是在稻株基部来进行危害，你那么密那么高的稻子，你无人机如果是距离近了，我又怕下压的风场，我们又担心下压的风场把你的水稻给吹倒了吹歪了，你如果高度过高的话，它的药液它打不到它的稻株的基部，它同样会影响药效。另外我们要求田间有浅水层打药，能提高药效，效果好，是不是？保持3到5公分的浅水层，能保水3到5天，这样效果更好。还有就是农民朋友选择药剂比较盲目啊，这一次这个药剂没打好，再换其他的药剂，或者是加量使用，盲目的乱混滥用。因为防治稻飞虱的药目前也就这些，什么三氟苯嘧啶、氟定重氨精、氟定重酰胺，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烯定重氨比牙酮啊、氟重胺啊、赛虫嗪啊，哎。换来换去这些药，有人说三氟苯嘧啶打过以后10多天稻飞虱又起来了，还有的说我已经打了4种药加进去了，现在虫子主要是它，但你打死一波它还能飞来一波，它还能迁飞过来一波，你知道吗？它是不断的迁飞过来的。好好，好，请问一下，你是经常下农村吗？那你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好吗？您可能还没有加我为关注我哈。其实我觉得作为农业节目的主持人，不能天天坐在直播间，还要经常下田间去查看啊，下田间去查看，你才能了解到第一线出现的一些情况。今年水稻出现了什么？我在我的抖音作品里，如果你没有关注呢，请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好吗？就是我前两天到了明光，到了定远，我们看到了下面今年有麻壳子啊、白壳子，今年水稻的张口瘪子比较多，今年的细条病发生比较重，今年的白叶枯也是比往年发生要重。另外今年呢还有就是稻飞虱的发生，稻区病的发生，让人触目惊心。所以你不到下面看，你不了解到第一线的具体的情况，你只有在和农民朋友交流的时候，再到下里田间去查看的时候，您才知道今年普遍的出现哪些问题啊。所以我们想为农民服务，不能光坐在直播间，还要下到田间去查看。也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好，什么？这个定远张桥这边粮食收购商收粮食不讲价格，待到他们粮食出售后才给我们讲价格，没办法啊，都被动到这种地步了啊！都，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您的水稻品质好，您还是晒干阳净，我就觉得囤起来，就是你的稻谷质量比较好的话，那如果有稻区病这样子发生比较重，那咱能处理就处理。如果咱们的稻谷啊晒干了阳净了，能那个不错的米质，我们建议待价而沽，先不要卖好吗？我只是给大家提个醒啊，仅供参考。好，王堂说水稻烤田的时候天天下雨，现在水稻打包出穗啊阳花了，它又不下雨，老百姓种地真是难呢，看天吃饭真是难。敌敌畏半沙撒田里有水好还是无水好？你最好保持潮土或者是浅水，水深了也不好，水深了它的温度上不来，它也无法熏蒸，没水也不好啊。我是建议呢保持那个土是潮的，潮土啊你撒下去以后它靠那个熏蒸啊，靠那个熏蒸，它半沙半土撒的啊，就是你的土是潮土就行，或者是保持浅水，千万不能灌过深的水啊，就一点点水就行了啊，这个不要太干，也不要就水过深。那我就建议呢是潮土，就是比较潮湿的土壤，这个它熏蒸的效果会好一些啊，要么就浅水，要么就潮湿的土壤，过干或者是水位过高都不行，它不利于熏蒸啊，不利于熏蒸，就是浅水或者是潮土，听明白了吗？好，今年的梗诺稻麻壳子多啊，今年您知道吗？打包运穗抽穗阳花期呀，这个阴雨天多，那个壳子表面有褐色的， 也叫褐便痢呀，这个支梗瘟呢，谷粒瘟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今年打包运穗抽穗阳花期，阴雨天多，田间湿度大，就会导致这种麻壳子或者叫褐便痢。我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也请丁老师给大家做了分析啊。我们昨天到了怀远，怀远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很普遍，就是天气原因所导致的，所以导致今年的病害呢，防不胜防，很难防，就是这种情况。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稍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吧。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欢迎来到直播间继续探讨科学种田。那不懂您就问，不会您就学。各位种植高手也欢迎大家分享您的种植技术，也在这个粮价上这个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复合肥的价格上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啊。好，有人问到艾佳，艾佳据我了解应该是三氟苯嘧啶加氯醇苯甲酰胺，三氟苯嘧啶加氯醇苯甲酰胺。那这个三氟苯嘧啶是防治稻飞虱的，但氯醇苯甲酰胺是防治鳞翅目类害虫、稻纵卷叶螟和这个二化螟、三化螟这种钻心虫的。所以这个剂量呢，您可能要在推荐剂量的基础上要适当的增加剂量。今年可能用普通的用量，正常的剂量。如果稻飞虱大发生了，真的压不住，真的压不下去。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你的稻飞虱已经达标了，或者说发生量比较大，你光用这样的药不行。因为这个艾佳里面它是三氟苯嘧啶加氯醇苯甲酰胺，因为他们的单剂都在这个柯迪华的手里面，所以它这个有一些复配制剂，比如说有三氟苯嘧啶复配阿维菌素的，有三氟苯嘧啶复配氯醇苯甲酰胺的。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大发生了，你还得加上一些速效的药剂，像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重丁威呀、这个异丙威呀，用这样的速杀类的药剂。如果是大发生的状态，三氟苯嘧啶持效期长，但是它的死虫，它可能虫子吃过这个虫子这个影响过以后停止取食了，但它死的速度慢，它不是那种击倒速度很快的药剂啊，它可能需要2天以后才是进入死虫的高峰。所以如果是大发生，您务必加上一些我刚才说的这些这个击倒速度比较快的、速效性好的毒死皮啊、敌敌畏啊、重丁威啊、异丙威啊等等啊。阿维三氟苯嘧啶防稻飞虱咋样？这个阿维菌素呢，它主要也是针对的鳞翅目类害虫，好吧？就是这样的药，我就担心您的用药量不足的话，我建议如果是防治稻飞虱的话，不管是阿维菌素加三氟苯嘧啶，还是氯醇苯甲酰胺加三氟苯嘧啶，如果是大发生的情况下，我建议您还加上速效类的药剂，像有机磷类的农药。水稻有黑粒子，现在还能用药吗？其实有点偏晚了啊，有点偏晚了。你这个应该是在前期选择一些这个稻温灵啊、春雷霉素、三环唑这样的药剂啊。这个褐便痢有可能有的是支梗瘟啊，有的是支梗瘟，就是今年打包运穗抽穗阳花期阴雨天比较多，而且梗诺稻更容易感这些稻温病。 好，这个谁，这个段先生，他说我们的稻是在25号打的稻飞虱，到现在都弯头了，要不要打稻飞虱了？那你主要看你25号的药剂用的好不好呀？你到田间要去查看呢。如果你虫子没有达标，上次用的药很好，或者持效期比较长，您还打干嘛呢？你总要到田里去看吧。有人说了，你走亲戚一年走一次，他都不算少，但是你种庄稼，你一天去3次田，它不算多。那你25号打过药，你这个药到底效果怎么样？咱不到田里去查看吗？是不是？咱不能光问我们的嘉宾老师，不到田里去查看。你田里如果虫子，它又来了一批，虫子还多，那你还要打，是不是？如果上次你用的药好，持效期又比较长，有速效的，有持效的，你给它压住了，控制住了，对吧？那你不就不打？我现在你让我回答你，我怎么回答你呢？我让你再继续打，那我不是睁着眼说瞎话？我也不知道你的虫子死没死掉，你叫我怎么说呢？我叫你再用药，我于心不忍。我要不让你用药，假如你的虫子上次咱不知道你用的啥药，有没有压下去，有没有防得住，那你不要到田里去看吗？这样的问题叫我们如何回答呢？是不是？就是你弯腰勾头了，虫子危害也会导致冒川倒伏呀。你25号打的药，你打的啥药呀？你如果三氟苯嘧啶、氟定虫酰胺，你用足量了，超量使用了，它控制住了，那你还打它干嘛呢？好，平平安说，寿县南部稻飞虱开始爆发了，一定要严防严治啊！寿县南部的稻飞虱爆发了，今年的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您记住了。今年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啊！现在不管是三氟苯嘧啶也好，还是重丁威也好，还是这个氟虫胺也好，哎呀，还是比亚通也好，现在昨天据说哪个公司进了10000亩的药，哗，一天卖完了，你就知道稻飞虱发生有多严重了啊！好，寿县南部稻飞虱开始爆发了，一定要严防严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一定要到田里去看。啊，咱们种田人不离田埂，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正是病虫肆虐的高峰期，尤其是稻飞虱，咱们千万不能忽视，要勤到田里去看一看，拿个白瓷盆、白脸盆对着那个稻株，对着那个盆子咣咣咣给它拍一拍，看一看能落多少啊，能落多少。我的破口药也打了，怎么还长了很多煤球啊？搬砖的农民工，我的破口药也打了，怎么还长了很多煤球？你肯定没有关注我。我前两天到了明光，就做了一个抖音，说，哎呀，我这要是我的田，我不在田里哭半天呢，实在是灰包煤球黄果子，看了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真的让人很痛心疾首，而且发生量很大。有人说了，我破口药也打了，我打的药也不错，那为什么还有灰包煤球呢？因为今年天气原因导致啊，咱们水稻抽穗不整齐，就是有大穗、有小穗、有高低穗，抽穗不整齐啊。有的一块田，有的破口了，有的还在打包，有的还没有抽穗，有的尖嘴包，有的大肚包，有的破口了，就是田里长得高矮不一致啊，这个抽穗不整齐，这就导致你光顾前面打尖嘴包的时候，你比如说这最上面的一步都是30%打尖嘴包了，你可能防的就是这30%，你可能隔个3-5天他又一批进入尖嘴包了，你是不是下一批也要防啊？所以今年抽穗不整齐导致咱们用药的难度比较大，你可能要多打一遍甚至多打两遍药，因为你能想象的，它有主茎穗，它有分叶穗，它有高低穗，它有大小穗，就是一个田里比较乱，对吧？小麦也怕这样，水稻也怕这样，你抽穗不整齐怎么用药？我们说破口前5到7天打尖嘴包的时候，你破口前5到7天尖嘴包，它不是长得那么整齐划一呀，全田80%都到尖嘴包了呀，它没有那么整齐呀，这样就导致我们今年又是打包运穗抽穗扬花期，阴雨天多湿度大，所以防不胜防啊。有人打了2遍都没防住呢，这就是有主茎穗，有分叶穗，有大小穗，这就导致今年的稻区病不好防。还有你打的药打的时间准不准，打的药剂管用不管用，今年粮食价格不尽如人意，很多农民朋友躺平了，不愿意干了，不想打药了，即使打药也是选择很一般很常规的药剂，反正打上就算了，今年发病的因素都备齐了，对不对？

田里的温度呀、湿度呀，湿度又比较大，连阴雨天比较多，所以今年稻区病重发。然后又赶上你不愿意用药，甚至用药也不敢用，不愿意用好药。据了解，现在国外的产品都不好卖了。一问为啥呀？价格高呀，价格高的农民朋友高低不愿意买了。那你进口的药，这不管是艾苗呀、拿迪稳呐、对吧？这个有道立风呀，有很多药剂都是一些老药、经典的药剂，但是这些药一个是进口的，一个是大厂的，它都比较贵。你说你这艾苗，你要卖艾苗的话是多少钱？你这国产的这个不是这个大厂的艾苗跟小厂的艾苗价格不一样，价格能差两三倍呢。你叫农民朋友，他肯定是选价格便宜的，是不是？有的时候一分价钱一分货，是吧？好，这个欧大姐说，防盗飞虱后期必须用长效药，一旦发生损失惨重，小虫子酿大灾呀！啊，冒川倒伏，奇泥滩倒，而且它具有隐蔽性和爆发性。好，现在你们说的情况还可以打药吗？我们说的什么情况还可以打药呢？好，这个你上次你来牧场镇见到你很高兴，谢谢您，这位听众，这位粉丝，谢谢您。上次到了牧场镇，嗯，是的，我上次的确是去了牧场镇啊，非常高兴啊，欢迎您来到直播间。手可摘星辰说，七岁少量倒飞虱，飞机多少升好？你飞机都不少于五升水呀，最少不少于五升水呀。你这个倒飞虱就靠用药量、用水量来打到它的这个倒珠的基部呢。现在如果稻子长得过高过密，你这个无人机打药真的，为什么今年稻飞虱难防？第一，它一开始大家不愿意用药，等到一看量起来了，又着急了，着急了你用无人机的话，稻子太密了，真打不到稻株的基部。你有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你不打到稻飞虱的这个身上，你能打死它吗？是吧？用水量少，你能干住它吗？所以今年也是导致用药量、用水量或者用药不及时，这些都会影响防效啊。所以七岁少量倒飞虱，飞机飞多少升？少量你看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啊？这个反正飞机我觉得最低不少于五升水啊。这个欧大姐说，今年小麦和稻子价格比较低，化肥价格高，种田不容易，今年尤其不容易啊。哎呀，对对对，还有这个谁？这个故人他说，请问到旱青粒，不是旱沥青，旱青粒啊，旱青粒怎么防范？旱青粒是一个综合的因素，有的地方补了锌肥了就没有旱青粒了，有的地方种了旱直播了，种了梗稻了也就没有旱青粒了，有的地方如果到明年你这个分界末期能够考好田，种烤田，它也没有旱青粒了，所以这是一个多种因素，你不知道你田里到底是哪种因素导致的旱青粒。今年多地旱青粒发生，是因为今年老天不给烤田的机会，有的人从7月1号考到7月15号考了半个月没考好田，就是今年该考大多数田块该考田的时候老天不给力，三天两头有降雨，就导致烤田不到位，有毒有害气体排不出来，那张口瘪子就发生了。所以这是一个多措并举的一个措施，它不是哪一个原因，有很多农民他就补了锌肥了，诶，他就没了这一年高温干旱了，诶，他就没了，还有你氮肥施的少了，诶，他可能就减轻了特别是移栽稻，旱改水移栽稻容易发生所以你有人说你改成旱直播，你改成麦套稻，或者你种梗诺稻，哎，它就缓解了一些。你看梗诺稻就很少发生啊。还有就是这个旱青粒啊，中大穗容易发生，中小穗它相对就要好一些，因为中小穗它抽穗比较快呀，它抽穗比较快，中大穗它就抽穗慢呢。所以这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个问题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好。没发生要加速效吗？没发生不要加速效。我说速效的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重定畏呀，这些都是箭虫打虫的，你要把这些药喷到这个虫子上面它才能死掉，你要没挨到它它也死不掉啊。如果你大发生了，我是说加速效的。如果你没有发生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如果你的水稻还没有灌浆沟头了，那灌浆沟头了，那时候再打一些三氟苯嘧啶都有点迟了，有点不划算，因为这个药本来价格高，而且它。

时效期长，你都打到沟头了，你这打还有啥意义嘞？如果你的水稻是破口前齐穗的时候，你把这些这个三伏本嘧啶时效期长的药加进去，还是比较划算，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所以这个没有发生，你打什么速效的嘞？这是箭虫打虫，像毒死皮、敌敌畏都是箭虫杀虫的呀。你没见虫子，你这药不等于白喷了吗？我刚才前提条件是大发生了，要迅速的压下去，击倒速度快。击倒是啥？看到虫子我给它打掉呀。啊，你没有见到虫子你击倒谁呢？是吧？这个没事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科学种田就是不断的摸索、总结、归纳经验的，是不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吧。好，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好吗？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陆陆续续还会发一些视频。我们下面拍的，我已经发布的有麻壳子、白壳子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还发布了今年为啥张口瘪子多。我们还发布了这个，就是红叶病啊。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还会这个发布一些我们到田里去看到的情况，希望大家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因为我们是农业主播，我们每一个视频都是紧挨当前的痛点、难点、热点来给大家这个推送视频，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但有的时候也是感到深深的无力呀，无力呀，就是有些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有的时候是老天的问题，看天气，天气不景气。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看市场，市场不景气。你有没有这种想法？深深的无力感，知道吧？现在那水稻跌了，肥料又涨了，无力。请问打稻飞虱有水好还是没水好？有水好，保持浅水层打药，能提高药效，能增强效果。浅水层。打稻飞虱，有些地方打稻飞虱效果不好，是因为它没有水啊。你保持浅水层，一些内吸传导的药剂，有利于内吸传导的药剂啊进行传导，有利于稻飞虱打昏了、打懵了，跟掉到水里给它淹死了、给它闷死了，省得它在这没有水的话，它又返青还魂了，是吧？不是返青还魂了，它又活过来了，是不是？好。打稻飞虱务必保持浅水层，能保水3到5天，效果好啊。怎么查看稻飞虱？拿个白瓷盆啊，这是一颗水稻，这个水稻你把这个白瓷盆从下面根部打打打，就是你把这个白瓷盆呐、啊，就那扁的那种白，哎，我的一个抖音里，这就一个刘化江老师就做，为什么找白的呢？白的它上面那个飞虱呢，它是灰飞虱呢，它打上去以后它是黑黑的一层啊，黑黑的一层，就是白色的稻株，弄到就把这个白盆子放到稻株下部，这个稻株从根部往这拍拍拍，然后看落多少虫子能落到你的白瓷盆上啊，就是看一下，你要觉得很多了，那就赶紧要防了啊。一般呢我们说这个分孽期的哈，就是百丛啊，百丛1000头。如果你是孕穗期的话，百丛1500头啊，就是你一丛有15头，那就一丛啊拍一丛啊。好，稻谷有麻点咋回事？我的抖音作品里给大家分析了，就麻壳子、白壳子今年到底是咋回事啊，天气不给力啊。还有这个梗诺稻今年的麻壳子黑粒子就比较多啊，这就是褐变粒。也有可能是枝梗瘟啊，谷粒瘟，稻粒黑粉病，这这些杂菌，就是阴雨天气多、田间湿度大所导致的。好，这个种地的这位听众说，今年早出的稻曲病太吓人，后期出的这个后期出的好一点，是这意思吗？你快乐说稻飞虱数量不多，一段一段的用什么药好？数量不多，一段一选择，一段一段的，你可以选择常规的药剂吧，西定比亚酮或者氟重铵比亚酮，西定重铵比亚酮或者是氟重铵比亚酮啊，这些是常规的药剂啊。好嘞，我的稻田有不少，请问打什么药？有什么？有不少啥呀？

虽然我不种田，但是我每天主持的这个节目都是和农民朋友打交道，能够听到农民朋友所遇到的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倒飞是打两遍、打三遍，什么药都用遍了，我打不掉怎么办？是不是？我辛辛苦苦种了一季水稻，我价格我卖不上价怎么办？我有的时候对这些问题，我都觉得我无法回答。我就是我深深的无力感，你知道吗？不是说有些问题都好解决的。你现在这两年种田，防病、治虫、除草的药剂，这个一年一年比成本高。所以说以前打两遍药，现在打三遍、四遍都管不住。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农技推广站的一个技术人员，他说今年稻飞虱打了三遍药，就是他那个寿县南部不种再生稻吗？他的再生稻往年第一茬收割的时候，他只是在7月份，7月中旬破口前打一次药，到收割的时候根本都不需要打。他这个再生稻在寿县南部都搞5、6年了，快收获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打稻飞虱，因为不该来呀。但是今年来了，而且来得早，而且来势汹汹。第一茬的水稻快要收了，冒川倒福，奇泥滩倒了。哦，当时他们是为了开观摩会，就晚打了2天。再去打药的时候打过药，下雨了。哎呦，那么好的药下雨了，没防住，没防住，再捂就捂不住了。然后他第一茬收割以后还要打药，他说今年稻飞虱的药比往年就增加了2到3遍药，打不住。后来什么好药都用上了，然后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他们都觉得很无力，说稻飞虱的药打不住。就有人说里面加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药。哎呀，反正现在这真的是种田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宣传语说，大不了回家种田嘛，就是说在外面打工，在外面挣钱工作，说大不了回家种田，那就是说最后的选择就回家种田。我以为说你回家种田，田就好种吗？那天气不给力，你能种出来吗？那市场不景气，你能卖上价吗？是不是？大不了回家种田，都把种田看到当做最后的一道保障了吗？殊不知现在种田人有多难呢？好嘞，好，这个我们江苏如皋没有发生稻飞虱，恭喜您，真的是恭喜您啊！还有这个怀远那个地方稻飞虱也少啊，这个还有就是你的蚊窟病没有防好的，你会发现稻区病会更重啊。这是叫什么？烂肉招苍蝇，啊，这个蚊窟病重招飞虱啊，这烂肉招苍蝇。按照我们北方说，烂眼子啃朝晖呀。你稻水稻的蚊窟病没有防好，你会发现稻飞虱会更重啊。好，打稻飞虱是不是不能用菊酯类的药剂？的确如此，菊酯类的药剂并没有登记在水稻的稻飞虱上。主要菊酯类的药剂对水生生物有伤害。对水生生物有伤害啊！好，这个流年说今年气温低，水稻抽穗太慢了。对，今年整体的整个夏季的整体温度比往年都低，特别是6月份，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是不仅是低温，而且阴雨寡照。你就是到了8月下旬到9月，比往年的气温也是要低个3到4度。是的，今年三伏天没有高温天呢，是吧？没有过持续的高温。没有是超过35度以上的高温，没有持续时间长，就还没有一两天温度上去嘞，哎，又开始下雨了。不打了，稻子还不值钱，算了。很多农民朋友今年真的是有这种躺平摆烂的心思，我也没办法去劝，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的确，老百姓看到这个价格，哎呀，心里在滴血。对，今年温度低，水稻抽穗慢。我们五合大围和小围稻飞虱也大爆发了。马先生说，五合的大围和小围稻飞虱也爆发了。刚才有人说寿县南部稻飞虱爆发了，现在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了。前期大家都不愿意用，更不舍得用好药，现在好药脑药都不好买了。稻飞虱密度多高需要防治啊？密度多高？现在你都不要管了，你到田里去看，用个白瓷盆拍一下。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分界期100丛有1000头，你孕穗抽穗期有1500头，如果你100丛有3000头以上，那就是大发生了，是不是？
我们去到田里去看一看，拍一拍，拿个白瓷盆，我就觉得现在你去看一看。

0: 那下面，小飞虫、小黑虫密密麻麻的爬在你的稻株上，你到下面去看一看，有的时候你都能看到很多了，你就别管了，就防吧。你比如说你隔壁老王，哎，他们家的水稻比你的早，哎，他们家发生了，你也得赶紧防，你也得赶紧防。他们家的水稻早收了，你也得抓紧治。蒙城油菜啥时候可以育苗？白露节气过了就可以育苗了啊！从9月10号到15号到20号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到了9月30号，气温还是居高不下呢。就是这两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不是这两年，最近十多年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一年一年温度越来越高了。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就是冬天越来越不冷了，夏天呢相对来说越来越热了，啊，你像去年前年都是夏天越来越热了。而且去年又是个暖冬，对于暖冬的气候趋势下，你油菜育苗播种晚一点都行。咱们以沿江江南为例，他们油菜在每年的播种时间一般呢，最迟播到10月20号，最迟不要迟于25号。但是去年有一位听众说，他去年是11月5号种的油菜，结果收了300斤，啊，一亩收了300斤，3块钱一斤，卖了900块钱，产值900。然后呢，人当地又有一个油菜种植补贴150元，您看，是吧？这个就很不错，是吧？他在去年11月5号，但我们只能说有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你不排除它暖冬，它有几次极端的低温寒潮，对吧？它整体来说是暖冬，它有可能哪两天突然大降温，也害怕这个，所以我们油菜的育苗，像蒙城的淮河以北的油菜育苗，9月10号到9月20号这之间都可以育。我说的是大油菜啊啊。好，5天打了2遍，到底，5天打了2遍，到底还是大爆发了。5天打了2遍，打了啥药？如果你光打的速效应的药，你速杀性的药剂，比如说你只打了是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呀。啊，西定重安呀，那你可能光打这些速杀性的药剂，它可能几天就效药效就过了，是吧？那如果你要是前期打这个像持效期长的三氟苯嘧啶要打得早，其实这个倒飞师还是在这压前控后，智上压下。有的人前期不用药，后期一看发生了，比谁都着急。那一旦大发生了，捂不住呀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周边有哪个地方爆发倒飞师了，您抓紧防吧。别管它达标不达标了，咱们得用药啊！啊，五合打了5天打了2遍，到底还是大爆发了。这个河水清澈，他说什么？我问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回答我？我没有注意到哈，你有的时候语音转化过来的，我有的时候你语音转化过来，但凡你普通话不标准，它转化过来我看不懂，我也就不好回答啊。您再发一遍呗啊，辛苦您再发一遍哈。好嘞，早晨打药好还是晚上打药好？你看您打什么？最好是你夏天呢傍晚打药好，你傍晚打药它有过一晚上的吸收利用啊，傍晚打药效果好，是不是？你要是种植大户，他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啊。你早晚都可以打药，但是傍晚我认为比早上要好啊，那早上肯定比中午要强，对不对？就是早晨打药，就夏天还是在傍晚打药比较好。好嘞，进口药打在作物上能看到上面有药斑啊，就是进口的药剂啊，或者大厂的药剂，它在加工的时候，加工的工艺和助剂的选择啊，以及原药的纯度上，它有讲究，所以呢，效果就会更好。我说的是正规的大厂或者是一些进口的农药，但是这些药呢往往就是价格贵，但今年很多农民朋友不愿意买这种价格贵的药剂啊。你要说这个丙环唑、苯醚、甲环唑，我不选艾苗，我选这个一些厂的，就其他厂的，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吧，有一些差异的，是不是？敌敌畏可以撒可以喷都可以啊，敌敌畏可以撒可以去熏蒸也可以喷，是的。我刚才说快速的药剂，像什么毒死皮啊、敌敌畏呀、啊异丙畏啊、重丁畏啊，我也说了。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接下来进入专家热线，我们听听丁云燕老师对当前水稻后期管理上的分析和意见，稍后见。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在你身边。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欢迎关注专家热线。接下来为您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在地作物中后期的长势及管理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也欢迎各位通过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提出问题，也可以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好，有请丁云逸老师。丁老师您好。
8: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哎呀，白露节气已经过去了，这个白露过后啊，这个早晚的温差会拉大，其实这是有利于作物干物质的积累，有利于籽粒的灌浆饱满。但是不妙的是目前降水偏少，丁老师，玉米旱了，水稻也要抽水了，你看这怎么办呢？
8: 是的，我们的示范田，我的示范田也在抽水，
0: 又抽了，
8: 但是呢有些北边的有些田块抽不上水了，因为沟里水都被抽完了。这3天都在河南转，我现在人还在河南。那么有一些好消息，也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消息。
0: 好、
8: 那么首先一个好的消息，这个空闲田叫冬闲田的水稻大面积正在收割。那么现在的今年的表现非常好，产量很高。而且呢，今年的各个品种，杂交稻，包括我们的有一些这个空闲田的常规稻，梗糯稻啊，都可以，产量非常高。那么正常的话，进口稻进口稻在28个水分到30个水分之间，大概不超过32个水分吧。这边的水稻整体的这个进口稻，那么在1600到1800斤，低于1500的很少。所以说今年的水稻空闲田的水稻产量比较可圈可点。它的价格呢，最近这两天我走访了不少，就是他们一边收着一边在问嘛，在二十五个水分左右的，就是26个以下的水分，

没有什么，没什么缺陷。第二个价格呢，就是我们的诺道，诺道现在价格收上来，居然和杂交豆是同等价格，所以呢，诺道的价格，不尽如人意。今年可能我们的整体诺道行情不太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麦茶，小麦茶叫一季中稻或者中晚稻了。那么这个稻呢，正处于灌浆的关键期，有些晚的呢，正在抽穗的末期或者正在抽穗养花期。不妙的事情就是很多的地方地都干了，那个他们这个丘陵地带的一些沟塘啊，一些塘里面的水啊，都抽差不多了。他们现在就是说谷打包水齐腰，在水稻这个抽穗养花灌浆初期，我们是要求是严格不能断水的。一旦断水，会影响我们这个中稻的这个大米品质，特别是灌浆，因为水稻的它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抽穗阳花结束的时候前15天，我们的水稻可以分为灌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15天整个干物质的形成可能是达到70%以上，这个15天是相当相当的关键，如果这个15天缺水。那么我们的米的品质和这个大米这个水稻的千斤重，会严重受到影响，而且呢，水稻穗子的最后边的这个一部分籽粒啊，灌浆可能是很麻烦，可能是瘪子，就是暗黄瘪子了，很多的朋友，我看这个河南这边有一些丘陵地带，他们在利用那个井水在往里面灌，那个一路都能看到2寸的那种小棒在这抽水，那么只能解决燃眉之。就说这个中稻的问题，第三个特点，所有人都在反映，今年的水稻后期就正在抽穗的水稻，抽穗速度太慢，啊，非常慢，如果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或者是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大家你要感觉到你的水稻抽穗慢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说过去说严重抽穗不整齐，我们在一个多月之前在张林老师直播间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抽穗严重不整齐，那么早抽穗的都已经开始灌浆了，那么晚抽穗的速度更慢，什么原因呢？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最近几天有这个晴天的时候，晚上的温度非常低，这个低的状态就是说水稻抽穗，基本上晚上抽穗的速度是比白天快的，因为白天是干物质创造的是光合作用比较多，晚上正是这个穗子抽出来的这个关键时间。结果现在就是，温度低，那个细胞拉长的速度慢嘛，所以说抽穗，比较慢。那么加上呢，我们的梗诺道有一部分正在抽穗的，有可能出现一部分，这个我们预警了啊，有一些梗诺道、常规稻，本身它抽穗就是说它不像杂交稻抽穗这么速度这么好，而且呢，它的这个体内的这个生长素、细胞分裂素等等，这个激素类的水平本身就低。我们的梗诺道小的分叶有可能会出现1/5到1/4的样子，这个叫包茎现象，它会有一部分籽粒就包在里面，无法抽穗，无法阳花，不能灌浆。这是说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预警。那么如何应对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第一个不能缺水，这个不能抽穗慢的原因，有一部分高的地方，干的地方都干得开裂了，就像烤田的时候那样。那么水稻正抽穗，要鼓打包水。水齐腰，没有水抽穗本来就慢，再加上温度低，双重打击的话，有一部分抽穗会更慢。说一个不能缺水，至少你要保证田间有湿润啊，让那个晚上它的水够用。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想采取一些办法，你比如说你的水稻抽穗抽30%、10%以上，如果你发觉它抽穗比较慢怎么办呢？你再喷一些好的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呐、海藻酸呐等等。可以加，比如说庇护这种是可以加一点的，加个2克到3克的样子，加或者是加1到2克的赤霉素，也是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这个一部分这个时候，但是千万我们在常规时候呢，正常的话，我们过去打叶面肥同时带上1克的赤霉素，对全田的抽穗就已经比较好的帮助了，如果超过2克不好。那么穗下节会拉得更长，对我们水稻会造成减产，因为你下面的这个穗下面这个节拉得更长的时候，它会细，就是说，
因为它细胞它就这么。

0: 多，你拉的比较长，会让杆子变细。那么细的话，它这个营养往上输送的能力，它就会变慢啊，因为距离远了嘛，而且通道变窄了嘛。那个第二种情况就是拉的比较细的时候，如果来风一刮，穗子一重，它容易在穗下节这个地方折断，对我们的产量是受影响的。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给大家提醒啊，不管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啊，你们的水稻抽穗到什么状态，发现它慢了，那么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赤霉素。当然，你用庇护可以用云胎素，十四全就是云胎素用15到20毫升，这是上限啊，20毫升是上限，一般的10到15毫升就可以。那么加上氨基酸、海藻酸这样的肥料是有利于它这个抽穗的。那么有个别田块呢，有的地方水比较好的地方，它水比较深，说水稻在抽穗这个阳花期间关深水不好，因为晚上的温度比较低嘛。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在凌晨4点钟到5点钟的时候是一天当中温度最低的时候。我们试想，我们田里的如果水比较深的话，那么7点钟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光照到下面本身就田间育碧，那么可能到11点钟、10点半钟之后，温度田间温度都上不来，那么水稻白天它就不长了啊，一直低温，它可能长得慢。所以说呢，我们建议一个不能缺水，第二个，今年的水稻抽穗期间不要灌深水，水多的话，太阳晒一时半会，田间温度上不来，因为水可以平衡田间温度嘛。所以说呢，水深了也会导致抽穗比较慢，啊，水少了，地干了也会导致抽穗慢，啊，这个我们一些帮助。另外呢，打一些好的氨基酸类的叶面肥，就含氮量比较大的，是有利于细胞这个拉长或者是细胞分裂素的这个增加，因为我们的这个细胞深长是自身产生了云胎素呀、银多乙酸呐、赤霉素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靠氮肥来提供的。所以如果你的水稻还没正在抽穗，缺氮肥了，啊，说这个叶子有点发黄了，那么补充氮肥有利于这个抽穗的这个提高抽穗的速度。所以呢，各方面根据你的田块做一些对应的田间管理。中稻今年中稻现在的这个对于一些早就抽穗正在处于灌浆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水稻的干物质积累。说白天创造的光，因为它这个一旦这个出现这种情况，它不下雨，光照强呢，白天呢创造的干物质多，晚上温度低，消耗的少，说每一天存下来多，说是正在阳花期间的，正在灌浆期间的水稻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但是田里不能缺水。好吧。
1: 好的，既不要关深水，也不要过于缺水，这就是当前这个水稻抽穗阳花这个时候要注意的啊。肥西的黄先生你好。
2: 段老师你好，我就关于水稻方面出现了问题，我想问一下丁老师。
1: 您说。
2: 我的水稻就是现在就这两天有零星的，我也不知道是赤谷病还是那个红叶病，反正两个症状都比较相似吧，就是现在就是有些蔓延的趋势嘛。昨天的时候就是只有一点点，现在已经就有半个田了嘛。我那一块地大概有7-8亩地，我就想问一下丁老师，是到底是用哪些药可以防治吗？
1: 就是你首先就讲它蔓延的快不快？
2: 快。
1: 你要是赤枯的话，如果赤枯是缺钾引起的，应该是全田均匀的都有。你如果是
2: 我那是首先就是那个田途径有一点点，现在半个地都有。
1: 丁老师，您大致能判断出来了吧？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丁老师你好。
0: 你好，我首先问一下，你的叶子老叶子黄是老叶子黄？
2: 田田埂旁边有一点点，今天去大概有一半都是的。
1: 黄先生，您等我们的嘉黄先生，您等我们的嘉宾老师问您。您既然来问问题的，你就应该，你刚才都说过了，对吧？你别抢着说话，因为我们是要解决问题的。丁老师大致能听出来，他说的是。他不知道是赤枯还是红叶病，他是田头有一点，然后现在蔓延到大块田都有。从这个症状上来看，已经有点明确像什么了，丁老师。
0: 你到你全田，你田里边的老叶子是不是也是黄的？
2: 对，
0: 是下部老叶子是先黄的吗？
1: 是老叶子先。
2: 就从叶尖。
1: 他讲的叶尖，他没讲老叶，他就说他不知道是。
2: 整片叶子都是黄的，现在整片叶子都是黄的。
1: 他说他是黄还是红？
2: 就是他中间有，就是有一点的，然后边缘啊，从边缘一直往中间蔓延，叶片的中间蔓延。
1: 丁老师他讲的其实很像。
0: 你仔细看了一下没有？他的不，你仔细看一下，他黄的那个地方，是在他黄的周围有没有水渍啊？就像针扎过一样的那样的病斑有没有？
2: 应该是有的。
0: 应该是有的，你就直接打按照这个细菌条调完面去防吧。
1: 还有一个重点，如果你早上有露水的时候去摸一摸，它有没有粘手？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蜜黄色的菌脓，就像鱼子一样。就是如果，
2: 我说一下啊，因为我昨天的就那个填头线就一点点，今天你看了个半块地，包括我上部分的一块地，一个填管也有，就说蔓延速度特别快吧。
1: 嗯。那就基本上像是细菌性条斑病是吗？或者是，
0: 他这个赤枯病是什么情况呢？赤枯病是从老叶开始，从下部开始黄的，黄到上面，但是呢，他这个只是叶尖黄，你要只是叶片整体向下一条一条的顺着黄的往下走，那就是细条病了。
1: 嗯，是这样的。刚才他已经说了传染蔓延那么快，就昨天一小块今天一大片，从这看也像细条病啊，丁老师。
0: 他是这样的，张老师说句实话，他这种情况如果是钾肥不足，他也会两天之内，因为这两天并没有狂风暴雨嘛，他不会传那么快的。我还是，你这个田是高标准农田吗？
2: 高标准。
0: 我第一个就怀疑高标准农田，第二个你的施肥水平给我说一下，你是怎么施肥的？
2: 我们主要就三个湿气的，大概吃了60斤复合肥吧。
1: 三个
2: 尿素吃了大概有30斤吧，都是一次性吃的。
0: 然后后期就没用肥料了。
2: 啊，对对对，
0: 对，嘿，我还是充分怀疑它是缺钾导致的赤狐病嘛。你那个缺钾导致的，一个是高标准，
2: 今年就出现了活，就将近的有大7-8亩地嘛，因为它是长条型的嘛，大概就缺下大概有20-30米吧，40-50米左右吧。特别快，
0: 同时你这个高的地方，你这个黄的地方过去是有点高的，地势有点高的地方，
2: 黄，对对对对，
0: 水多的地方反而病害这个黄的少，是不是这个情况？
2: 啊，对对对，
0: 对，那就缺钾了嘛，赤狐病嘛，用磷酸金钾。
2: 我看了你的抖音，我也看了你的抖音啊，有点像那个跟你的抖音那个红叶病比较相似。
0: 红叶病是在有风雨的情况下才会传那么快，
2: 因为
0: 这个叶子间没有风雨的情况黄了。
2: 这两天我那个田头就昨天不一点点吗？这两天起的是西风，西边从西边刮过来的，因为我那田头本来就在西方嘛，西边。
1: 好，你听丁老师解释完好吗？你这个问题要么就解决不了，因为你这丁老师在谈他的观点，你老是在打断他。
2: 啊，好的。
0: 首先我跟你说怎么判断啊，第一个我应该怎么判断？如果这个地方地势高缺水，就是地势高的地方，这个黄的严重；地势低洼的地方如果不严重，那么这个就是确定可以80%定为缺钾型的赤枯病了。如果是你的它跟刮风有一定的关系，第二种情况。如果你这个田里面，就像你这个施肥水平，你这个钾肥本来就不足，是不对的。你这个肥料就是不对，明显是缺钾了。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它这个细条病的症状和缺钾型的赤狐病，在我们所有视频当中都是有展示的。你要是仔细去判断的话，是可以判断出来的。这两天，在我的判断当中，它细条病不会蔓延的，不会像你说蔓延的嘛，一天就全天黄了。如果这个地方过去是高的，推到洼地方去了，洼地方现在长得好，现在细条病一定是叫什么？细条病叫富贵病，细条病是一定是长得好的地方才会发病，你听懂吗？那个长得差的地方它不会发黄的，你长得差的地方如果黄的，一定是缺钾了，好吧？
2: 长得差的地方就是那个叶枯，
0: 长得缺钾型赤枯病，就是钾肥不够了。
2: 那个钾肥，施钾肥现在是多少呢？没用呢。我
0: 那
2: 已经
0: 到了，你现在打什么？你现在啥都没意义。
1: 你现在
0: 几岁了吧？
1: 你水稻这到什么生育期了呀？七岁了没有？
2: 大豆包期。
1: 大豆包你。
0: 大豆包期可以撒10斤钾肥，同时喷磷酸二氢钾，这个间隔1个星期连喷2次，然后呢加上什么呢？你要是觉得他不担心他是细条病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什么奎林酮啊。这个赛霉酮啊这样的酮制剂放在磷酸二氢钾里面同时去喷，这样的话既防了细条病又防了赤枯病，好吧？
1: 但是
2: 我细条病的话我要放2次行不行呢？
1: 放什么？
2: 假如我是细条病的话，我缝两次可不可以呢？
1: 那要不是的呢，你缝三次也没用啊。大哥哎，你不要走，别不要走极端呐。你要是第一，这个刚才丁老师说了，就铜制剂和磷酸氢氢钾可能也要慎用啊。铜制剂有的铜制剂，
0: 这个铜和这个是可以的，只要不是这个碱式磷酸铜或者是那个这个氢氧化铜。有机铜是可以混配的，这个没问题啊。
1: 好，这位听众，我是建议您早上去看看，早上如果是这个有露水的时候，你拿这个有露水的时候，你去摸一摸这个叶片粘不粘，上面有没有菌脓，您自己判断一下，是吧？
0: 那这个情况，我个人的判断应该是缺钾性赤霉病，因为它是一个是高标准，第二个它的施肥就不对，它的钾肥本来就不足。这个赤霉病的可能性90%，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丁老师，谢谢丁老师。
0: 好，你撒点钾肥也行，可以，也可以撒钾肥，喷点磷酸氢钾加云丹参内酯，可以没问题啊。好，
2: 好的，谢谢谢谢。
1: 这是丁老师所说的，如果是缺钾引起的赤霉病，应该是从老叶子开始，是吗？
0: 一个是老叶子开始，第二个是地势高的地方，它会出现，就长得差的地方，反而容易缺钾。它这个时候如果地势洼的地方，肥水好的地方，反而它不黄，那就是一定是缺钾了。它好的地方，因为这个细条病叫富贵病嘛，哪个地方长得好，叶子就宽大，叶子宽大的地方就容易得细条病。所以说他刚才说的很清楚，就是高的地方反而容易得病，那就是缺钾性赤霉病了。
1: 就丁老师的判断认为高的地方，如果从高的地方开始，很像是缺钾引起的赤霉病。而且丁老师认为目前这两天没有降雨，没有连绵的阴雨，或者说你的水稻不是长得太肥，叶子太嫩，一般不会。
0: 关键是这两天晚上温度低，它不是细条病发病的这条件。对，它这个条件不具备细条病蔓延的条件。
1: 只有找准啊，找这。只有确定他是什么症状，找对症用药才能有效，是不是？来，淮南的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刘先生，您请说。
3: 我想咨询一下，现在能不能下油菜秧啊？
1: 现在，您这是淮南的下油菜秧，现在有点早了吧？在淮南，丁老师。
0: 今年一下油菜秧，说明你选择的很对，因为今年我们预测是秋季是阴雨多的。你今年栽油菜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等几天，等到15号以后吧，15号以后，好吧？
3: 15号以后。
1: 对，现在是暖冬的气候趋势，您就往后推一推，比如说皖北啊，这个10号到15号，那个淮河，你就像淮南这个地方，你可以在10号、20号到25号都行，好吗？
0: 今年呢，我们的气象部门预测是秋季多雨，暖冬。春季呢是叫什么多雨的春季，叫寒春，所以呢明年春天有倒春寒概率比较大，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稍微迟一点，如果冬天它要起苔了，那你开春就冻坏了，好吧？好，
3: 谢谢，
0: 好嘞，
3: 谢谢，
0: 好嘞，
1: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各位种植高手也可以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好，有一位这个多位听众都说今年呢这个糯稻上或者梗糯稻上麻壳子这个比较多，这个到底是啥原因，出现这种麻壳子还能治疗吗？丁老师，
0: 今年这个种梗糯稻的朋友可能是也是个寒冬嘛，就是一个价格比较低，第二个产量一般化，那么现在的麻壳子现象很严重，大家要知道梗糯稻叫糯稻，是梗糯稻是属于优质稻序列的，但是它的这个基本上我们市场推广的所有梗稻糯稻它都不抗稻瘟病。那么今年我们严重的早期我们就预测过了，在这个20天之前或者一个月这个将近这个叫8月份抽水阳花那段时间降雨比较多嘛，那个台风刮的那个穗子上面有一些伤口，那么顺着伤口感染的麻壳子现象主要与谷粒瘟、枝梗瘟和一些杂菌感染有关系，这物理伤害加上这个病菌伤害嘛，这个我们早就做了预测了，那么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防治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如果你的水稻糯稻正在抽穗阳花， 那么你不破口前你不打一遍药嘛，就破口药，就是破口前的两到三天打一遍药。如果中间遇到了雨了，那么在抽穗20%到30%的时候下雨，雨后即刻用春雷霉素加三环唑加一个道温灵，春雷三环唑道温灵去喷一次，这样的话非常有利于这个防治骨裂纹的现象。如果现在已经发现马可爱了，没办法，好吧？
1: 好，又是天气原因所导致的，对不对啊？
0: 对，它这个幽之道，所有诺道它都对道纹病是高感的嘛，所以说呢，现在一刮风一下雨，它的穗上一定会有这种情况，伤口比较多嘛。
1: 好嘞，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道珠底下发白是什么？你指定没有看我和丁老师的抖音啊？我们在抖音里说麻壳子、白壳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我的抖音里丁老师都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好吧？那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您点了关注，在抖音作品当中你能够反复观看一遍，看不懂再来一遍啊！我麻壳子、白壳子，今年还有张口瘪子啊，但为啥今年发生这么重啊，都给大家做了解释啊。就是稻珠底下发白，今年这种情况很多。丁老师你简单的再说几句吧。
0: 由于六月份的低温，导致那个我们的很多的孕穗都向后推迟。第一个生育期短了，生育期向后延迟了，我们所有品种都生育期向后延迟。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六月份我们大量的使用了一些肥料，导致在孕穗期间我们穗子孕的比较大，穗子的这个小花数量比较多。那么在抽穗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这什么刮风下雨，或者出现了其他的问题，导致了我们今年水稻的隐患败絮比较多。这本身水稻就有5%到15%的自然隐患败絮，说今年下面的一小节，当这个长这个隐壳的时候，长着长着，哎，发觉自己营养不够了，那么就会出现后边的隐患，自己它就带不成了嘛，自然出现隐患败絮，叫隐患败絮，是水稻生长的一个自然现象。你会发觉大穗型的品种败絮的多，中小穗的品种败絮的少，好吧？
1: 好，也是天气原因所导致的啊。
0: 对，阴雨寡照。
1: 阴雨寡照啊。亮亮说，我感觉我们淮上区稻飞虱也不多，好像沿淮区域的稻飞虱不是太多，但是江淮之间南部或者沿江江南今年飞虱的发生量还是挺大的，是吧？
0: 是的，今年南方稻飞虱爆发，有的朋友都打了四遍了，今天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打了四遍稻飞虱的药了，仍然没有治绝。我说你不可能治绝的，你家你打100遍都没有用，隔壁的不打，稻飞虱可以滑翔几百米，它可以转住，它可以蹦，它可以跳，它可以飞，所以说呢，你打它不打，张三打李四不打，李四打了张三又不打，这个稻飞虱是来回的长期迁徙的，所以说呢不可能打绝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打的话，增添大户要打全年防治啊，统一防治，统防统治，对稻飞虱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好吧？
1: 好，丰收时刻，他说我的稻抽穗了，刚扬花，可以打杀虫剂吗？这个扬花的时候，
0: 你打杀什么虫？关键是现在刚扬花，卷叶柄还，如果是卷叶柄老了，我查了卷叶柄现在都老了，根本打没有意义了。除了稻飞虱你可以打，你还有什么杀虫剂需要打的呢？在下午4点钟以后打药没问题，好吧？
1: 好，我们是说水稻抽穗扬花，扬花的时候很多药都不能用，包括三氟苯嘧啶都明令禁止扬花期禁用。所以刚才丁老师说，如果你的水稻扬花能不打药就尽量不打，如果非要打药不打不可的话，你选择傍晚用药啊。
0: 对，
1: 这个它是
0: 4点钟以后。
1: 下午4点钟以后，因为上午到中午这段时间是它传花授粉的时候啊。
0: 对，
1: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喷。你如果非要，其实我认为啊，就是能避开花期就避开花期啊，这个避不开，实在要打，那你就选择傍晚打药，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长丰这里没有稻飞虱，那恭喜您啊！江苏扬州宝应，不得稻飞虱，也恭喜您啊！好，这个横扫千年说，以前是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啊，现在呢学也学不会，哈哈哈。过去那没有技术员，那没有专家老师，对不对？那现在有技术员了，有专家老师了，咱们听一听他们说的有理有据，咱们就你就可以相信，对吧？所以这个不懂就问，不会就学，那是过去的年代，那是你学我学你，是人家跟人家学，人家是谁呀？这人家是种植高手吗？那现在到什么时代了？信息时代了，是不是？丁老师您休息2分钟好吗？
0: 好嘞，
1: 别挂电话。 好，我们稍后会继续给大家做详细介绍。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7: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们的播出时间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来回复各位的问题啊。好，丁老师，大家问题还是挺多的哈。这个
8: 好的，
7: 水稻出齐了还要水吗？
8: 要。这个水稻出齐穗之后，前15天是一定不能断水。断水的话，你的水稻会瘪啊。前十五天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嗯。
7: 那后15天呢？
8: 前15天叫潜水，叫这什么叫基本上是属于潜水层。那么后15天的话，我们是建议是干湿交替，因为根也老化了，杆也老化了，它只是运送物质，只要土壤不怎么太干就可以。那么最后的10来天。叫什么呢？基本上是处于断水的过程是可以的，就是只要保证田间湿润。叫水是前15天要有水或者潜水，中15天要保持湿润，后15天可以保持微干，后10天可以保持微干。那么这个40天当中，就是我们水稻的灌浆的逐步水在减少的过程，也是我们养根护叶的最好的一办法，好吧？
7: 好的，希望大家也做好水分的管理啊。可遇不可求说。最后一次农药打的是什么？什么叫最后一次呢？这个没有最后一次之说。如果你的稻飞虱防不住了，你勾头了、黄尖了，你也得打呀，是不是？啥叫最后一次呢？
8: 是的，没有最后一次药，最后一次药只有你收完稻子往前推，你才知道最后一次。
7: 人有的稻飞虱都打了2遍3遍都压不下去，啥叫最后一遍药？这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最后一遍药。
8: 对，如果没有稻飞虱，那么你破口药打完不下雨，你破口药就是最后一次药。那么如果你这个出穗期间下雨了，那么雨后补打的这个防止这个麻壳子的，这个就是最后一遍药。如果你收之前7到10天还来稻飞虱，那个时候打的稻飞虱才是最后一遍药，没有最后一遍药之说，好吧？
7: 好，多位听众还是问了这个问题，今年水稻什么原因出穗慢？简短的说几句。
8: 今年水稻出穗慢，第一个水稻生育期不这个迟。第二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低温导致了我们早期前期的生长啊，大部分氮肥向后推了，那么水稻这个后期生长慢，那么遇到了低温。那么第二个情况的话，就是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水稻出穗是晚上多，晚上出穗快，白天出穗慢。那么晚上这两天的低温，其实你说是这个稻春是这叫什么？叫这个叫什么寒露风嘛？其实这一场低温。我看有的地方已经降到20度以下了，其实已经达到了小的寒露风的量级，所以说这是导致我们出穗慢的原因。这个整体来说，第三个情况，我是觉得感觉到有些朋友施肥各方面氮肥不足，或者等等其他的这个给他这个营养不充分，也是导致我们今年出穗慢的。那么加在一起来说，主要还是因为温度低啊，温度低了，晚上温度低了，出穗慢，而且呢水稻向后。这个生育期向后推了，那么出穗的时间拉长了，也是显示慢的原因，好吧？
7: 就是现在这个早晚温差大，而且晚上的温度比较低，你看现在晚上还要盖被子嘞。
8: 对呀，所以说呢，现在就是因为水稻出穗主要在晚上嘛，它这个晚上的时间温度特别低，水稻出穗时间我们是要求的。

0: 水稻挪到那个埂道啊，那个那不是杂交先到是19度嘛，十九度就抽穗的极限，低于18度它就不长了。你那个现在到20度的，它基本上长得很慢。那么埂道只在17度，到这个18度，基本上17度以下，它晚上它也不长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你看一下，有些地方温度已经晚上温度低于这个20度了，所以说晚上基本上停止生长了，那只有白天在长。白天长的时候温度低，你等太阳晒。一天当中它低温的时间段太长了，可能10点钟以后温度才上得来，那上来之后它再长，太慢了，时间短了，
1: 就是往年的话可能白天长晚上也长，但是现在白天长晚上就不长了，是这意思吗？
0: 对，晚上长得慢了，因为抽穗主要在晚上。
1: 好，长风的妙先生你好。
2: 喂，你好张林，你好。
1: 您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下丁老师，我来打这个稻米时我用 GTV 的都市席施进比亚酮，我再然后配合那个银刷机甲跟能混用啊。
0: 可以，没问题，这个配方很好啊，可以的。
2: 好的好的，谢谢了。
0: 好的，
1: 您那稻肥是重不重啊？
2: 稻肥是刚刚这个还没有长膀子，这个长那个这个银棍棍的很多
1: 很多。
0: 那你抓紧打抓紧打。
1: 好，那你抓紧打吧。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刚才有人说
0: 就是没长膀子才可怕的，长膀子还好一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长膀子叫带翅的褐肥蚀，带翅褐肥蚀个头是非常小，就像人一样，它只有1.3米高。那么不长膀子那个大肚子褐肥蚀一个就顶三个，那个长膀子是食量大，说食量宽大，它像猪八戒啊，肚子非常大。所以呢，这不长膀的是最讨厌，不长膀的更要打，抓紧打啊！
1: 好的。刚才讲的水稻抽穗慢，除了昼夜温差大，您刚才还说到前期低温，也是6月份的低温阴雨也有关系吗？
0: 对，深阴向后推。另外呢，它后期的氮肥含量高了，这个整体出现了这个问题，主要是低温。低温和一部分这个我看了，这边有的地方缺水和水多了，它也会影响它的抽穗。你干旱了，它也不抽穗。一样的。
1: 好，这个速度与心跳也说我的水稻早就打包了，就是抽不了穗，慢。
0: 对，慢，因为鲜稻的话，特别是南方来的品种，我们超级稻，产量高的品种都来自于南方。南方的水稻一般是喜温的。它这个对温度非常敏感，低于20度它长得非常慢。这就是我们现在全天当中低于20度的这个时间段长了，你比如21、22度这个时候其实长得也很慢。水稻抽穗的话25度啊，27、28度，那么它抽穗就非常快，这个温度低温都不够的啊。所以说呢，今年抽穗速度非常慢。我觉得啊，云南分配纸就是十字香基的可以达到20毫升、15毫升啊，这个都可以。那么如果你要感觉到它已经想停滞了，一亩田加上一克的赤霉素啊，不能多啊，多了之后你就到时候它会减产的，好吧。
1: 好，这个承诺说今天田间稻肥蚀太多了，用什么药好？如果稻肥蚀太多了，你一定是速效的药剂，先给我击倒快的要用上，对不对？
0: 对，要快速击倒加上吃药剂肠，配到一起再照。
1: 就这个承诺的这位听众啊，你们说稻肥蚀多了，应该要说一下你的水稻生育期是黄尖了、沟头了呢，还是这个抽穗阳花正在破口呢？因为你如果是抽穗阳花，或者是破口，或者奇穗，你可以选择持效期长的药剂。如果你沟头了、黄尖了，那你就不用选择那么长的了，也没必要了，是吧，丁老师？
0: 是的，是的，是的。您的它的叶子如果没有吸收能力，那你只能用 DDV 了。
1: 有的说我的水稻这个还有几天就收了，这个就有几个稻肥蚀，我要防吗？那你还防啥了？就不需要了。
0: 还有几天就收的话，几个稻肥蚀那个它不会造成危害，除非出现冒团现象啊，一窝一窝的出现已经发黄瘫倒了，那你肯定还是要撒点 DDV 的。
1: 好的，比作迷菌只能打水稻吗？据我了解是有一个产品叫稻青，稻青是来自。巴斯夫的稻青，它就是比作迷菌酯，只有稻青登记在水稻的这个蚊枯病和稻瘟病上啊，它这个微囊悬浮剂啊，只有这一款比作迷菌酯是登记在水稻上的啊，所以其他的比作迷菌酯您看看有没有登记啊，没有，还是选择稻青在水稻上是可以的，因为这是正规的合规合法登记的啊。好嘞。 爆珠底下发白是什么病啊？我们的抖音里丁老师都给大家做了介绍了，麻壳子白，白壳子，这个白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白壳子里面也是瘪的。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我跟丁老师去到了定远给大家做了讲解，您关注一下张林聊农业，关注一下，然后丁老师再解释一下，他说的白珠就是穗子的上部下部有白色的空壳，是吧？
0: 对，是隐花半玉，咱就讲那个一个籽粒就是一个隐花嘛。那个当它这个能量不够的时候，因为阴雨寡照嘛，导致它这个叶片创造的营养不够，它孕穗时候它早期孕穗比较大，那么当它这个去形成这个倒粒的时候，长了一部分，结果出现到最后时候发觉哎营养不够了，那么就舍弃一部分，这就会出现隐花半玉。正常的话5%到15%的孕这个隐花半玉是很正常的。那么大穗型品种今年可能白壳的更多啊，中小穗型小啊少的话，这是很正常的，嗯，正常现象，好吧，生理性现象，嗯。
1: 事事顺心说，8月26号每亩打3伏苯嘧啶约20克，重丁微200克，现在没有发现，他这个打算再打一次。
0: 这个如果水稻已经抽穗阳花，正在灌溉期，我感觉它这一遍药就够了。
1: 好，如果你的水稻已经抽穗阳花，或者是这个进入灌浆期了，这一遍你这个三伏苯嘧啶也用到了20克啊。好，如果你能压住了，可以不需要再打了，是不是？
0: 是的，因为三伏苯嘧啶能管35天到40天左右嘛，没事。
1: 三伏苯嘧啶今年好像管不了这么多天啊。这个很好说，我们的稻子现在里面麻壳太多了，是什么原因？刚才丁老师说了，打包运穗抽穗阳花，阴雨天多，田间湿度过大啊。
0: 对，抽穗期间遇到阴雨，那么风比较大，那么叶片摩擦穗子上面呢，刚刚抽出来穗比较嫩，伤口比较多，趁着风雨又被杂菌感染，这就是麻壳子这个出现的现象。有的是瘪粒子啊，这个是没办法了啊，这个是没办法。
1: 天气，你再回忆一下，你的水稻打包运穗抽穗阳花，是不是阴雨连绵？是不是田间湿度过大？有的打药打不下去，有的打过药被雨淋刷，有的就是田间湿度大。这种我们到了怀远期，我看几乎每块田都有这种麻壳子，只是多少的问题，丁老师。
0: 怀远的话，因为糯稻区嘛，怀远呢会更严重一点，因为它是高杆稻瘟病的嘛。
1: 这也是就稻瘟病的一种，褐变粒啊，谷粒瘟、枝梗瘟，还有这个稻粒黑粉病，是不是也属于这一类的？
0: 谷粒黑粉病是检疫性病害，一般的这种的田块会多，但是谷粒黑粉病很少。在我们常规稻生产当中，它不是很多。
1: 就是这也是叫褐变粒吗？褐色的褐。
0: 对，叫麻壳子，叫什么褐变粒隐窟病，可以称之为隐窟病。它不叫谷粒黑粉病啊，隐窟病，只是隐科窟了，里面是没事的啊。
1: 好，轩轩爷爷说，今年直播的杂交稻大户好多都没好多都没抽穗，还有半个月就秋分了，就怕寒露风来得早。
0: 对，今年有一些朋友，今天还有两个朋友在我直播间说的什么刚刚原杆，我说刚刚原杆估计风险极大了。那么它原杆到抽穗还需要20天，我说你这个风险极大，因为这一段时间低温已经达到了这个轻度的寒露风的量级，所以说对我们的一些这个对温度敏感的一些品种可能影响比较大。你会发觉有些品种抽穗还是可以的，那么有些品种就抽穗比较慢，那说明那个品种的基因是带有晚稻的基因，它对喜温，它对温度敏感的。我们说杂交水稻它有几个神奇的地方，有的叫温感，就感温，有的感光，说感温强的这个品种一定是抽穗比较慢的。你可以仔细的回想一下你的品种，查一查你这个品种的这个它的这个父母本的，它的父母本是从哪来的。它如果是个感温性的这个母本或者是父本，那么它这个稻子就抽穗一定慢，这个因为在质种上它有两个方向嘛啊。
1: 好，这个忘掉所有说水稻怎么一块田一半抽穗了，一半怎么不出？
0: 一半抽一半不抽的话，就与这一块田的水肥差异大了，同一个品种，你比如说缺肥的地方抽穗早，钾肥多的地方抽穗早，氮肥多的地方抽穗慢，水多的地方抽穗慢啊，它这个生长是氮会延迟 氮肥过多会延迟它的生育期，让它生育期更长，穗子更大，那么它的出穗时间就会向后推，
1: 有点贪青的那种感觉。
0: 哎，贪青的品种就是贪青的地方就出穗慢，这一样的啊。
1: 嗯，好，可遇不可求。老师问最后杂交到你打的什么样的药？我们正常的，你是指防病还是治虫？如果你是防病，比如说穗期病害、稻区病、稻瘟病，那你就齐穗算最后一遍药。你齐穗药，你如果前面的破口药打得好，齐穗药可打可不打。如果前边的破口前的这边药打得不好，或者是齐穗的时候阴雨连绵，你也可以打。就是没有一定的什么叫最后一遍药。你现在治虫的倒飞虱，有的人都治一遍、治两遍、治三遍了，啥叫最后一遍药啊？这个你要是治虫的话，钩头了、黄尖了，有倒飞虱，咱也得治啊。各位，这位大哥没有这么问问题的啊，你老是在问最后一焦药、最后一焦药。那你看你的病虫，我们水稻一般三遍药，蚊枯病拔节封行了，拔节了防蚊枯病，这是在病害上啊。破口前尖嘴包防稻区病，大豆包防穗颈瘟，一般这是三遍药。那你叫阴雨天多，田间湿度大的年份，那你只能说齐穗再巩固一次穗期病害。那你今年有些地方稻飞虱大发生了，你水稻沟头了，你还得治啊，是不是？没有这样一遍绝对的最后，啥叫最后一遍药？对对，没有这么直说啊。好，还有一位重丁薇加氟定重氨精可以吗？打稻飞虱，快乐一生的问题。
0: 嗯，可以的，这个配方很好，可以的。嗯
1: 嗯，好嘞。什么？好，这个，哪个地给对？他说的是哪个地方旺盛，哪个地方会出现？你刚才说的是哪个地方长得旺，哪个地方就会出现红叶病，是吗？
0: 对，如果是细条病的话，细菌条斑病在长得旺的地方反而会发病更重。
1: 嗯，是的。
0: 叶片宽大，氮肥过多，长势比较嫩，那么它的伤口就会更多，它感染的就会细条病就会爆发的快。
1: 嗯，忘掉所有说高的地方土壤浅，也有可能是缺水。
0: 缺水发黄呢？那缺水谁都能看得见。这朋友难道我们的朋友打电话来，缺水他自己都不知道吗？
1: 对，是的。这个杨先生说，霍秋延怀霍秋的稻子现在处大豆包，还能有收成吗？
0: 霍秋没问题，大豆包可以的啊，因为大豆包的话，五天之后它就抽穗了嘛。我发觉最近好像两三天之后温度开始回升了。它这个可以，没问题。
1: 好，主要与这能不能有收成，看寒露风来的早雨迟。从过去的
0: 对，因为前几天是属于轻度寒露风了嘛，再说有些品种可能受影响，那么接下来温度回升了。
1: 好，就是寒露风来的早雨迟，是过去的这几年啊，这最近这两年寒露风来的都不是太早。我记得有一年是2013年还是2013年嘛，那一年就是9月17号来了寒露风，气温骤然下降。但是最近几年这寒露风都要等到10月份，是吧，丁老师？
0: 一旦达到寒露风这个最低温度降到16度以下的时候，我们杂交指导就会产生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呢，现在我查了天气预报，前几天我查了，我就非常担心嘛。它有些这个地块的有些地方，我们合肥。我们就是洛阳区，我们查最低温度已经低到18度了，所以我当时就有点担心，我说这是轻度寒露风的级别了。但是呢，水稻会稍微停一下，但是不会造成这个实质性的伤害了，但是抽穗会缓慢，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大家临时不要过于担心，抽穗慢一点，但是它还能出得来，没问题啊。好，只要不缺水。
1: 乡村二婶一家人说，这个没有稻飞虱的药吗？抱歉，已经卖空了啊，已经空了。据说最近这个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呀，因为稻飞虱在多地呢，这个最近发生。
0: 好多几年前库存的稻飞虱药都卖掉了。
1: 是的，就是三氟苯嘧啶缺货，重丁薇缺货，现在这个西定重氨比亚酮啊也开始一药难求了，就是大家到田里去查看啊，达标，及时防治。比隔壁老王家有稻飞虱，你家也得防，因为它会蹦的，它会飞，是吧？
0: 对的。
1: 70后大叔，田园守护者，他说今天到地里看没有稻飞虱，需要打吗？打药吗？
0: 不用打。稻飞虱没来，你打它干嘛？
1: 对，
0: 浪费了。
1: 红旺家庭农场说，稻瘟病用巴斯夫稻青能防能治啊，稻瘟病用巴斯夫的稻青啊能防能治啊，预防的效果会更胜一筹啊。这个
0: 其实病害我们一直说防病治虫，一旦病害爆发了发生了你治的话，它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你只能控制它不蔓延就算好的了。所以说呢，防病还是摆在第一位的啊。
1: 有人问早晨可以打药吗？
0: 早晨打药是可以的，但是近期露水比较大，温度比较低，早晨打药效果不好，叫早晚打药啊，傍晚最好，嗯，可以打，
1: 嗯，
0: 但是打效果没有晚上好，嗯。
1: 好，金太阳农场说，抽穗杨花遇到阴雨天，现在空壳多还有救吗？
0: 现在空壳多还救啥？它已经空壳了，没用了啊，嗯。
1: 嗯。啊，他说这个我回乡种田快十年了，今年可能是唯一亏的一年，稻子长得很好，也没有杂草，但是下雨、低温等问题控制不了。
0: 对的，另外今年的价格一旦偏低，收益会下降，嗯，整体收益下降。
1: 好，这个刘一手他说现在到处，这个小白虫是什么虫？现在
0: 小白虫应该是飞尸了，应该是飞尸了。嗯，
1: 他说小白虫，你是说大豆田里白粉虱、烟粉虱也是小白虫，啊？
0: 对，他要去看一下，把它放大了看，像我们那个树上爬的知了一样啊，那个翅膀很长，那就是飞虱。
1: 啊，刘一手，你现在到处飞的是小白虫，如果是很小很小一点点小的，就是烟粉虱啊、白粉虱，就是大豆田容易有，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菜园子是吧？
0: 对。其实大家想，我们水稻的这个飞虱重了和褐飞虱多，其实大豆田的这个白粉虱、烟粉虱，大家也要做好预防了。嗯，
1: 好，
0: 做好应对。嗯，
1: 有听众说，我家水稻到现在稻穗还没出来，有点迟了，迟不迟看后期的寒露风来的早与晚啊。就是现在，就是除非说是远感，丁老师说有点偏迟了，是吧？
0: 大豆包没问题的，对。
1: 好，别担心啊。啊，这个金高抗可以呢打蔬菜的幼苗，苗这个浓度不要过大就行了。幼苗期，浓度不要过大啊，就是每亩，打个每亩打个50克就行了啊，就是浓度不要过大。稻株底下发白是什么病？刚才说了，隐花败絮啊，麻壳子是因为打包运穗、抽穗杨花，阴雨天比较多，田间湿度大所导致的啊。好。灰包用什么药能打掉？你这个我跟丁老师拍的视频，大家有很多问题都在我的抖音视频当中，不看不知道，你一看就能知分晓。丁老师给大家分析的非常详细啊，就是关注一下抖音，在我的抖音找一找，我最近两天发的抖音作品都是关于麻壳子的，都是关于白壳子的，张口瘪子的啊，还有就是灰包煤球的。我跟丁老师到了明光那个地方，灰包煤球多得不得了啊！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灰包煤球刚刚发生，还是黄果子的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还没变黑，还没变成墨绿色的时候，你还可以用碱式硫酸铜能打掉，但是到后期再打就没有意义了啊！这个病只能防而不能治啊！你就是打了碱式硫酸铜，它也是保护其他的稻粒不要受污染，控制蔓延。那你已经发生的灰包煤球、黄果子就已经就改变不了了，恢复不了了啊！你要想再打回去，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你只能控制一下，是不是，丁老师？
0: 对，因为它感染那个子粒了嘛，那个子粒你把它打掉了，它只能说你损失已经造成了，但是呢，你保证其他的稻谷它不受污染呢，它到时候这个卖相比较好一点嘛。
1: 嗯，好的，所以灰包用什么药打，请关注我们的抖音啊，丁老师的抖音叫老丁讲农技。老丁讲农技，您今天来到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我跟丁老师，这个最近两天到的，这个前两天到的定远，到的明光，在田里看到了麻壳子啊、白壳子，看到了灰包煤球的稻区病，看到了杨花不收口、张口瘪子啊，这个也看到了这个细条病。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抖音里面，你可以多看几遍，详细了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说几遍，你可能听不，就可能记不住。啊，连讲几遍也记不住，但是你在抖音作品里就可以反复播放，直到您听明白为止啊。好嘞， 灰包煤球出来了，很抱歉没有太好的药，只有在发病初期还没有变黑的时候，还是黄果子黄粉子的时候，能够打落一部分，能够抑制它蔓延，但是已经发生的已经根本就没法防治了啊。抽不出穗用赤霉酸，每亩用几颗，这得少用，可能一到两颗就行了吧，丁老师。
0: 两颗就上限了，我们建议一颗最好在控制在两颗以内。
1: 因为刚才丁老师说了，你如果打中了用多了，你可能会把那个再拉碎的拉的又细又长，有就风险就大了，副作用就出来了，是吗丁老师？
0: 是的，
1: 你要用那个赤霉酸，是不是还用一些用白酒给它化开呀？
0: 现在的赤霉酸不用，现在直接这个二次稀释就可以了，现在可以溶于水，过去是不能溶于水的，因为我们要用酒精把它融化的，然后呢才可以，现在不用了啊，可以直接打。
1: 好，有人说稻穗出不来也可能用920啊，就是谨慎使用哈。
0: 赤霉酸吗？920不就赤霉酸？
1: 920就赤霉酸，这一定要谨慎，因为用不好它是有副作用的。比亚酮氟虫胺对稻穗是有效吗？
0: 有效。
1: 七穗杨花期早上入水打好吗？
0: 还是建议下午打，傍晚打，4点钟以后打，好吧？
1: 杂交水稻出了30%左右，钻心虫还要治吗？
0: 如果钻心虫孩子比较小的虫子是可以打防止转株的啊，可以治一下。如果没有虫的话就不用打。
1: 好，五哥说杂交水稻132天刚抽穗，会不会担心低温呢？
0: 现在抽穗没问题。
1: 好的，今年水稻手栽的不如机插的，机插的不如直播的，是吗？
0: 看什么地方，他那个地方可能是这样啊。手栽的赶上赶上抽穗杨花遇到异鱼，然后呢麻壳子白壳子，然后呢到几片机插秧迟了一点，躲开了那个鱼。那么直播的呢密度比较大啊，今年可能是分界本来就少嘛，所以说直播的密度大啊，长得比较好，这个也有道理的啊。
1: 有人说赤霉酸尽量不要用啊，这个太厉害了啊，你搞不好就是副作用。好，感谢丁
0: 老师。我再提醒，两颗以内啊。
1: 感谢丁老师参与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晚继续。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四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朵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跟随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秋风栗香被称作肾之果的板栗，这样吃更养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血糖方面的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这秋风一吹啊，大街小巷呢总是能够闻到糖炒栗子香甜的味道啊，热乎乎的一袋捧在手里，很多的朋友呢也特别的爱吃。小小的板栗呢可不仅仅只是解馋的零食，其实它在中医当中啊也是养生。

0: 都是很适合适量的吃板栗来进行调理的，吃法不同，作用也不同。把板栗做熟了吃，偏向补益气血、养胃补肾；而生吃板栗呢，可以舒筋活络，缓解腰腿酸痛。就连板栗外壳也是风栗壳，有着清热散结、化痰止血的作用。那么从现代营养的角度来说啊，板栗的益处呢也不少，富含钾元素，钾是可以帮助扩张血管，减轻血管的阻力，对稳定血压、养护心脏有帮助。含有的维生素 B2 也是核黄素，能够帮助修复身体黏膜，维护口腔、肠道黏膜和皮肤健康，对于秋天高发的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起皮都有着一定的预防和改善的作用。同时呢，板栗的膳食纤维啊也是比较丰富的，每100克的新鲜板栗有 1.7 克的膳食纤维，也是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挑选板栗呢也是有小窍门的，南北板栗差别不小，那想要用食补来养生呢，咱们优先选北方栗。北方栗呢个头小，外皮油亮，糖分高，口感粉糯香浓。那南方板栗呢个头更大，水分和淀粉的含量更高，口感呢偏硬偏脆。知道了板栗的好处哈，那怎么吃才能够在秋天更好的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呢？蒸熟了吃，煮熟了吃，抗性淀粉转化之后呢，能够更好的吸收，主打健脾养胃，那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寒、体质虚弱的老年朋友。煮粥、炖肉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板栗啊搭配肉类呢，可以说营养更均衡。板栗的淀粉多，但是蛋白质和脂肪不足，所以搭配肉类刚好能够互补。那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来挑选，鸡肉性质偏温，适合体质怕冷的人，鸭肉偏凉，适合阴虚燥热的朋友，而猪肉呢性质平和，大多数的人群都能吃，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分别搭配不同类型的肉类。也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食疗方啊，脾胃虚弱的朋友啊，推荐板栗煮粥更好消化。还有呢一款叫板栗腐藻粥，50克的板栗肉，12克的茯苓，再加上10枚大枣，50克的大米，用少许的白糖或者是盐用来调味。那做法呢，就是先将茯苓研磨成细粉，大枣去枣核，大米洗干净以后煮开，放入大枣、茯苓、板栗，然后小火熬到粥软烂，少量的调味就可以了。这款粥呢是能够补肾健脾、燥湿，适合脾肾亏虚，经常脚踝浮肿、胃口差、肚子胀、浑身乏力、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还有大便溏稀、小便频繁的这部分的人群。当然我们说板栗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吃起来呢也是要控制这个分量啊，因为板栗的碳水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吃了板栗之后呢，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呢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减少，防止碳水摄入过多而引发热量超标。同时呢还有这么几类的人群也请您要格外的留意，首先就是肠胃消化不好的朋友要少吃，板栗的淀粉含量高，不容易消化，所以平常经常有腹胀、胃动力差的朋友呢，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第二呢，就是血糖异常的人群也是要严格的控制量，因为板栗的升糖效应啊也比较明显，血糖控制不稳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也是要少吃，以避免血糖的波动。第三呢，就是体内湿热正在上火的人群也是不适合大量的吃板栗的，不然呢也是容易加重内热的情况。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

0: 声，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可以说现在呢也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啊，气温变化呢也比较大。那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血糖也是更加容易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今天呢，咱们就围绕换季控糖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了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节稳住血糖，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魏主任。魏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魏主任，我们说现在也正值这个季节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好像每次一到换季的时候，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尤其是本身就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朋友，这个血糖啊就更加容易出现波动的情况，糖尿病的发病率和复发率是不是也都有明显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这个问题是的。对于说，我虽然是来自基层的县级嘛，基层医院，但是呢，这个问题同样呢是我们基层糖病患者一样出现的问题。这个我们影响血糖的因素呢是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多的。这种节气的变化对我们血糖影响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你像我们咱中国是地大物博，南北呢差异非常大，所以你看在不同的区域中呢，它的糖尿病本身就有自己区域的特点。对于我们处于一个皖中平原啊，我们这个地区它一样的也有自己的区域特点，同时呢也有气候特点。像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一个秋季，在中医说我们是春天是生长的啊，春天是生长的，秋季呢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气温从这个说它是一个偏燥的、干燥的一些的。那这个情况呢，你看它的带来血糖的影响什么呢？燥的情况啊，它的水分，咱俗称的理解的水分就可能比较少一点。咱都知道秋天要吃点梨子，哎，运运肺、运运燥，对吧？啊，你像夏天火比较旺，但是呢，夏天火旺的同时呢，它的水气比较多，所以湿气也重。而秋天呢，湿气没了，我们用西医讲说呢，就是我们的空气湿度比较少，对吧？所以叫温燥。所以秋天我们要吃一些温燥的一些东西。这个时间呢，带来血糖的影响呢，因为什么呢？这个气候变化之后啊，血糖会忽高忽低的变动厉害，再加上早晚呢，秋天呢早晚的温度变化又大，我们的血糖又随着我们的温度的改变呢，也会有相对来说更剧烈一点的变化。以前有好多老糖友吗？在其他的季节就控制还好，但是一换季之后呢，哎，可能控制的呢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这也就是季节影响的一个因素。这还有一部分是以前可能没有发这个糖尿病啊，但是这个季节来之后，因为血糖影响体内的内环境改变之后呢，他的糖尿病哎现在发出来了。所以说季节改变之后的确是有可能会影响啊我们的一个血糖控制，第二个的它的发病率呢也会是上升。那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也不要焦虑啊，我们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养生。这现在的我们资讯都比较发达，大家呢获得养生的这个知识的途径也比较多，可以参考一下。当然了，最专业的还是要到我们公立医院去，到相应的专科，我们专科医生可能会给你指导更合适的这些理念啊。所以整体来说，它的发病率是增加的，它的血糖的确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我们下面再谈该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
0: 就是根据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咱们的血糖也是容易出现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听说啊，进入到秋天，咱们民间还有一个民俗叫贴秋膘。那对于咱们这个血糖不稳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贴秋膘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话，是不是也会给血糖带来一些影响呢？
1: 好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般呢来说呢，我们贴秋膘这个事情你可以看一下，大多是在我们北方 特别东这个这个北京地区，哎，一直都比较流传贴金红标这个事情，像南方可能少一点，基本上没有这个传统观念啊。我们北方的贴金红标，贴金红标是啥呢？不同地方它有它自己的不同的生活饮食和习惯。一般北方贴金红标基本上就是说，你看大家听这个意思，秋膘秋膘，秋天的这个肥膘嘛，不一定是肥膘啊，就是说意思我理解呢，就是说多储存一下，补充一下这个营养嘛。所以说这个贴秋膘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会干嘛呢？多补充一些营养，一般以荤的为主。你像北方喜欢包饺子，猪肉的饺子，羊肉的饺子啊，这叫贴秋膘。那这个时间你看我们摄入的营养和热量呢，贴秋膘的时间应该会比我们平时的时间可能热量摄入更多一点。那么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糖尿病患者他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控制热量，控制热量。那你现在贴秋膘的时间，是不是你热量摄入的比以前多了呀？那这个情况下，你热量摄入多了，你以前能控制住的血糖是不是有可能控制不住了？为什么呢？一方面你的摄入热量多了，第二方面如果你的药没有跟上，你看咱糖有控血糖的时间，我们摄入的热量和我们用的药量两者啊是一个平衡的关系，谁多谁少都不行。你热量多那血糖就高，热量少呢啊那你血糖就低，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秋天贴秋膘这个事情，那么是否呢就有可能会带来，哎，我们的一段时间之内啊，我们的血糖容易波动更大了，然后呢比以前更高一点。哎，以前你用的药刚刚好把你的血糖控得非常达标，但是贴秋膘这一段时间可能呢你血糖呢就不达标了，是吧？有可能比较高了。那是这个时间该如何来应对呢？一方面，如果作为非常老的老糖友，我们都教的比较多的，他也了解的知识比较多，自己会做的，他知道贴秋膘的时间我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药量，但这个要求比较高哦，大多数糖友可能没有这一个还没有这么高深的医学知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呀，去找你的主治医师，去找我们专业的医生，我们来教你该调，你在贴秋膘的时间我们如何来给你调整药量。这个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基本上刚才也说了方向，就说可能我们会在你原有的降糖的药的基础上给你增加一些量啊，当然了这只是方向，具体的每个人呢，因为每个人你都是唯一的，也是独立的唯一的一个你，你的治疗方案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专业医师会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你的疾病情况啦、家庭条件情况啦等等，综合所有的问题来给你解决的问题，告诉你你的药量该如何来调，如何来换，让你保证在贴秋膘的同时还能保证你血糖的平稳，咱可以一箭双雕，达到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获益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能解决的，大家不要担心。贴秋膘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传统习俗，当然了我们这个习俗流传下来，它跟我们的趋势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们北方人贴秋膘为什么要贴秋膘，刚才也说了，对吧？我们进入秋天了，人呢每天需要的热量可能比以前多了，它就是给我们提前补充一下进入秋冬季，这就相当于是一个预演，对吧？提前给你增加一些热量，叫你有这个相应充足的热量来度过我们的秋天和冬天。所以说这个习俗大家是可以保留的，也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可以更合理的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专业生完全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专业指导，大家可以放心的贴秋膘。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贴秋膘这样的一个习俗。那具体怎么贴，其实还是很有讲究和门道的哈。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每次说到糖尿病，说到血糖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朋友啊，会认为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导致的。今天我们也是向魏主任求证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高血糖和糖尿病呢？
1: 好的好的，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估计不仅仅是我们基层医生碰到，应该全国的内分泌医生都会碰到。我们老百姓在糖尿病这方面的误区，这是其中之一，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点说三遍常见的误区之一，就是说我们血糖这个问题啊，这个血糖高了我是不是糖尿病呢？这个是这个问题。哎，你看我经常就临床碰到，我有一些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病人，他告诉我来的时间 找我就诊的时间说，哎，我就血糖高了两三年，我不是糖尿病啊，我今天来找你看，就是说我就是血糖高了，我有点担心，找你看看什么情况。你看，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也是一个方向的问题。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这个名词大家也知道，糖尿病嘛，它的有糖啊，有尿，为什么这个名词来？这解释的又比较长，估计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古人发现，就是尿里边有糖了嘛，甜了嘛，所以起的这个名字叫糖尿病嘛，对吧？只要我们血糖高，从现代科学证明，只要血糖高，你就是糖尿病。当然了，前提条件，只要你血糖高达到了我们糖尿病诊断标准，那你就是糖尿病。所以说，具体这个问题，你血糖高和是不是糖尿病，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冲突的一个问题。你血糖高，只要达到标准，它就是糖尿病。这两个观念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统一的，所以说在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一点：你发现血糖高的时间，你不要再纠结自己是不是糖尿病，或者纠结自己要不要干预和处理这件事情。一般咱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好多人都去做体检。当然了，我们工作人员或者说上班的这些，一般单位和各个工厂给的都有每年一次体检，咱不说了，这是非常好的。现在好多老百姓在没有这些公共的体检，自己也会做体检。经常在体检报告中间，你要注意一点，里面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体检报告中间的葡萄糖那一项。一般咱们体检的时间全都是空腹抽血，对吧？是空腹抽血。空腹抽血的情况下，它出来一个数值叫什么呢？叫葡萄糖。这个葡萄糖可能就是大家普通老百姓认为的就是血糖，其实它也就是血糖，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点经常在我们一张那么多的这体检报告中间非常多的项，它不起眼，它只是就那一点，就那一条，就一个小箭头，可能你不重视，甚至或者说，其实我理解的，特别在基层，大多数你的最后给你读体检报告的人，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内分泌医生，他自己都不懂那么多，非常专业，他也都不重视，他就更没办法提供你，告诉你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的，这个方法。所以说，带来一个问题，有时候体检出来了，如果你回家翻一下你既往的体检报告，你有可能会发现，当然我不希望你的体检报告出现你的葡萄糖这项高，你会发一下。它的正常值一般是6.1，有可能你的已经超过6.1了。一旦超了，建议大家赶紧去找专科医生看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空腹血糖一旦超过6.1，基本上可以说绝大多数，你即使不是糖尿病，也在糖尿病前期可能性非常高了，或者说是空腹糖耐量受损期啊。所以这个时间你一定建议一定要去，即使你没到糖尿病。你也是用俗话说叫半只脚跨进糖尿病的门了，你很快，一般情况下不会撑个几年，很快你就会进入到糖友的行列，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呢，你要注意，所以说你的血糖高，就咱俗称的你体检报告中那个葡萄糖，它其实就是糖病最核心的一点。一般情况下，超过6.1以上，高度怀疑7.0以上，基本上就诊断了。所以说这个时间你一定要重视，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也是基础病。目前已经是在咱中国来说，它是所有慢性病中间人数最多的一个了，已经是第一位了。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让大家去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前的干预，一定要提前的干预，减缓这个病对身体的危害。这个病危害全在厉害的时间全在后边。你早干预，你就会早获益，早获益。你晚干预，当然了，你晚获益，对吧？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去看。如果体检报告发现血糖高，你一定要去看，一定找专业医生看。我们会指导你，给你判断到底是不是到糖尿病或者到是糖尿病前期什么样的，告诉你一个专业的东西，然后再教你进一步的该如何来解决或者改善这些问题。所以说，血糖高和糖尿病不冲突，它是辩证统一的。你一旦碰见血，发现血糖高，一定要重视，找专业医生，让我们来帮你专业的诊断一下，一定不要忽视，它是一个长期的基础病，早干预，早获益。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好，魏哲，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他 老伴儿今年60岁，说最近体检检查的这个几项指标是这样的：糖化血红蛋白6.8，

0: 空腹血糖6.4，餐后2小时也查了是9.2。他想问一下，这个数值代表什么？算糖尿病吗？
1: 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前期，没有完全达到二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是第一个，目前年龄已经大了60岁以上了，应该大概率这个病人要过几年，可能也就1-2年、2-3年。当然这个话说的不太对啊，我希望你撑的时间越长越好，可能就会达到了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虽然这个病人目前结合糖化和他两次血糖来说没有做我们的糖筛，还是高度考虑糖病一个前期啊，前期一个糖尿病，这个病人一定要注意，要开始控糖，热量的摄入要减少，尽量延缓我们另外一只脚跨进我们糖尿病门这个事情来，又多了一个慢性病。
0: 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注意，其实还是来得及的，还是有可能逆转的，是吗？
1: 逆转可能性目前非常小，
0: 很小，
1: 很小。目前的医学对于糖尿病，
0: 但是可以控制，
1: 可以控制，延缓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不控制，可能1年、2年我们到糖尿病了，但是控制可能2年、4年、5年，哎，这就是我们的获益。这是我们的获益。
0: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么来说的话，如果说血糖出了问题的话，咱们的身体会给我们比如说某些信号提醒大家吗？
1: 这方面是有的。这就牵涉到我们另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误区，也是非常常见的之一，叫什么呢？我没什么感觉，在基层老百姓号说我能吃能喝，你能干活，我没什么病啊，我好得很，没有什么病。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叫我们糖尿病，实际糖尿病的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你听一下这个词叫典型，典型什么意思？抓你个典型，就是有代表性嘛，叫三多一少，大家听的可能也比较多。哪三多呢？大家可能也知道非常多，吃的多，对吧？喝的也多，对吧？活动呢，这个体重呢是减少的，小便呢是多的，三多一少，有这个情况。如果有病人真是有这个典型症状了，你一定要去就医，你大概率的可能还真是一个糖尿病了。对于，但是呢，另一个问题说什么？这个方面呢，有一个误区就在什么呢？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你看这个说法不成立。那我有这个症状就一定是糖尿病吗？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因为医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可以说在医学中间绝对的事情应该说非常非常少。我好打比方，就相当于我们买彩票，你中买2块钱中我500万，几率非常非常低，你不能说它绝对不能中和绝对中，但是你说它几率很低，全国那么多人多少万，对吧？它是有可能有人中的，几率的问题。而对于这一块来说，我们糖尿病，你这一块来说它没有症状，它不代表，你像刚才我们说了，你体检的时间，你看我血糖可能6.1以上了，可能7点几了，那这个时间我没有症状呀，我平时上班很好，我工作也很好，没有任何症状，我吃喝住行和平时没什么区别，那这个时间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不是的，这个时间你去到医院查的时间可能甚至说大于7.0以上，我们就诊断是糖尿病，但是你没有症状。那有第二部分人说了，哎，我已经有三多一少了，你看我吃的也多，喝的也少，我还瘦呀，小便多，那我就一定是糖尿病？也不是，我们有些疾病或者说有些你的状态情况下也可能会有这些情况，比如说有些疾病，我们的甲亢症状，它也可能也是甲亢，也是内分泌常见的一个病，它也可能导致类似这些症状，口渴症状呀，那么，但是有这个症状呢不一定是，但是呢，第三点我要说的什么话呢？一旦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到这个时间，我可以说基本上你是糖尿病的几率是相对说是非常高的，可能要，我个人感觉这个是没有一个快门数据啊，要70%-80%以上你可能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对于一个糖尿病来说，从一个正常人到我们的蜜月期，到最后诊断糖尿病，一直到糖尿病出现并发症，你看我这一会儿说了4个阶段，对吧？一般情况下，这是我个人分的哈，没有这么明确分，我感觉可以分4个阶段。等你到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时间，一般都经过前面3个阶段了。大多数情况下，有三多一少的症状的，当然了，一型糖尿病一些特殊糖尿病不算啊，咱说的是二型糖尿病。对于这类人群，一般等到了明显的有三多一少症状的时间，可能大多数你的糖尿病病史，就说你可能已经诊断上糖尿病，但是你不知道。时间可能都已经3年开外了，甚至3到5年了。 你看，从这个第三个角度说，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可能是更可怕一点事情，比你体检没有任何症状，体检发现血糖高那么一点，这个时间它已经是时间更长了。所以说，有的时间我告诉我的病人呢一个比喻，我好说糖尿病有点像个小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在偷偷的偷你的东西，偷你的啥呢？偷你的健康。这句话大家能理解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对吧？你发现不了他的时间，你不知道你的身体被他开始在一步步的受损，等你发现了，你才会发现，哎，我的身体已经受损了，你才知道你仓库里，我去就好打比喻说，他在你仓库里不停的偷东西，你没去看发现不了，等你发现了，早发现可能发现，哎，你丢了10块钱，晚发现可能，哎，你已经丢了100块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症状和我们是不是诊断糖尿病，通过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大家应该明确了，这两个不是一个对等的，没有症状不代表你没有糖尿病，有了症状也不代表你就是糖尿病，但是一旦你有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往往你是糖尿病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一定建议大家要去就诊，我们来提前干预它。
0: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症状啊。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他做的这个检查包括餐前的血糖，包括糖化的这个指标，也包括餐后的血糖。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感觉啊，更多的朋友关注自己的血糖，可能仅仅就是体检的时候查一个空腹血糖，大家会觉得，哎，这个空腹血糖如果说这个正常值在参考范围之内，是不是就代表着血糖没问题，不是糖尿病患者呢？
1: 这又是一个，哎，主持人问的问题都非常好，这是一个我们临床中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大家的误区之一。甚至我们有好多我们自己的糖友、老糖友啊、老患者，他自己都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件事情，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这边的区别是什么呢？整个来说，我们多说一点吧，我们糖尿病为什么大家会得糖尿病？其实呀，简单说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我们正常人为什么不得呢？是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胰岛素呀，它的量是够用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每正常人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够我们每天来降糖治这件事情够做的。而我们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分泌的胰岛素呀不够了，对吧？不够来降血糖了，所以你的血糖就会高了。啊，我们空腹血糖呢是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少一点的啊。我们胰岛素分泌是有一个规律的，什么规律呢？空腹这个血糖呢是什么？空腹大家能懂，就是我们早上没吃饭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肚子里没有食物，对吧？所以食物消化了之后变成血糖，那这个时间你的血糖身体里的血糖是不是低一点呢？相对来说低一点吧。那这个时间我们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不是相对要少一点？然后呢，等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消化吸收之后，我们体内的血糖是不是要向上面升呀？因为我们吃饭了呀，饭消化吸收变成血糖，是不是血糖开始向上面升了，对吧？升了之后，那么我们想要降怎么来办呢？是不是需要的胰岛素量就会多了，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餐后2个小时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我们空腹胰岛素量的5到10倍了。哦，你看你这一倍数，你听好多吧，我们需要的量就更多，大量的跟你空腹相比。那这个时间你看，如果我们胰岛功能受伤了之后分泌的少了，可能我们还没有少那么多，对吧？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胰岛素啊要分泌50%以内，你的血糖其实都够的啊。一旦小于50%之后，比如说只有49了，那这个时间就缺1%的胰岛素，那这时间你的血糖就不能完全达标了，你就高了，这时间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你看空腹血糖的时间需要的胰岛素量少，而我们刚得的糖尿病人，包或者说没有糖尿病人，我们需要的少，需要的胰岛素少，但是我们胰岛功能并没有那么差，所以说我们自己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呢够用的，对吧？够用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它能把你的空腹血糖压到正常，所以表现的出来是什么呢？你的空腹血糖，对吧，是正常的。但你看这中间分两块啊，一方面你是正常人，你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是正常的。第二方面你是糖尿病病人，但是比较轻，你分泌的空腹胰岛素这个空腹的时间分泌的胰岛素仍然是够压住你空腹的血糖的，所以你的空腹血糖也不高。你看，所以说你看这我说这两个两类人群就告诉大家空腹血

0: 糖正常，就不能判断你是不是糖尿病了吧？对吧？我们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我们餐后血糖需要的胰岛素是空腹的5到10倍了，你看，对吧？那这个时间需要这么多，我们正常人呢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够的，你的餐后血糖就不高。所以你看你是正常人吗？所以你不是糖尿病。但是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旦需要你分泌5到10倍大量的胰岛素了之后，你看你现在只有49%的，你还缺1%呀，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压不住了。对吧？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会高了。正常人不高，但是糖尿病患者一般先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对吧？是这个特点。所以说，返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们只关注空腹血糖肯定是不对的了吧？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了，仅仅空腹血糖是不对的，特别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比空腹血糖更重要，它更能反映我们胰岛功能缺陷的一个程度，特别餐后血糖。它分泌的胰岛素不够的缺口比较大的情况下，餐后血糖会非常高。那这么时间血糖一高一低，波动又非常大的情况下，那么糖尿病患者的他的并发症，因为我们治疗糖尿病其实就是糖尿病会引起好多的并发症，通俗话说就是血糖高了之后，它会损伤好多组织和器官，引起好多问题。那么它的波动越大，它对于我们的并发症的损害就是越重的，它比你一直高和一直低损害都重，所以我们控糖中间最怕的一类患者，或者说这一类患者血糖波动非常大的这一类患者，他的糖尿病的进展，他的并发症的进展会更快，他的损害会更重，他会花钱更多，受罪更厉害，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空腹血糖不能仅仅看空腹血糖，它是重要指标，但是只是之一，我们的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大家以后不要在这方面再有进入这个误区了。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房主人，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
3: 友，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此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网络直播的平台来同样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利辛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您啊！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同样还可以通过6051634580088来拨打咨询关于血糖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魏主任啊。魏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关注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对于糖尿病来说，应该说目前它的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似乎这个人群也越来越广泛，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您能不能再系统的跟我们说一说，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关注糖尿病呢？
0: 好的，其实呢，糖尿病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大家可以看我们15的这个规划，中间呢已经是对我们慢病的这一块，国家也在重视这一期，要求我们医疗系统在做慢病管理这个事情。其实站在国家的角度啊，这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慢病越来越多，当然了，是以可以说是以我们糖尿病为代表的慢病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糖尿病发病率呢，18岁以上的人口都有12.4%了，这是全国总人口啊，所以说这个基数非常大的，基本上我们糖尿病都将近1到2亿了。 大家想一下，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可能十个人中间就一个是糖尿病患者，你看你有一百个亲戚朋友，可能就有十个糖尿病。这是一个糖尿病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它毕竟是一种病啊，并且它又是一种基础疾病。那糖尿病它的损害又更重，那我们知道它的危害这么重，那么我们怎么来重视，或者说什么情况要注意这一块事情呢？有，特别我在基层呢，有好多老百姓呢说话比较通俗，他好说什么呢？我祖上几代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得糖尿病？你不是说糖尿病只有遗传因素吗？我的祖辈父辈他们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会得呢？你看，这就是其中一个误区之一。什么呢？我们糖尿病啊，不仅仅只有遗传因素这一点。话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说你有遗传因素之后你才容易得，实际容易得糖尿病现在有哪些呢？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第一个实际第一个是什么呢？肥胖。
1: 嗯，
0: 肥胖目前反而是我们糖尿病的第一位，容易得的第一位。你看那些胖子体重超标的，当然了，关于肥胖的问题目前也是国家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慢病。肥胖目前已经早都已经是一种病了，叫肥胖病，国家也非常重视。今年呢又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也就俗称的减重年，也是我们体重管理年。肥胖之后它会带来好多问题，所以说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会诱发和导致糖尿病，所以肥胖应该是第一位的，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第一位的。第二方面，我们遗传因素，这是一个因素啊，这就咱俗称的，哎，我家里有没有这个直系因素，有没有糖尿病，所以我容不容易得嘛？哎，这是一个因素需要注意的。第三个呢，跟什么呢？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是否规律啦，熬夜啦，喝酒啦，吸烟啦，工作压力大啦，就生活方式方面，一些不太合理的生活方式是其中这些因素啊，是这些因素。其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这些特殊的糖尿病啦，和特殊类型的一些青少年得了，那些都是一些遗传因素了，就特殊类型这一些。整体来说，影响我们糖尿病是否容易得，第一位大家是要重视的是体重，第二个遗传因素，第三个生活方式啊，这几个占的是主要的，是我们自己可控的啊。第二个不可控，遗传嘛咱们不可控了，但是肥胖呢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提倡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呢，这个词说得非常好，叫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做起来的确非常难啊，但是大家尽量奔着这个美好的目标去，你做多一分就减少一分得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啊，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就是说其实遗传只是说增加它的发病的风险，但并不是说有遗传因素就一定会得糖尿病，反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包括这种肥胖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更加容易会引发或者是诱发糖尿病的发生。
0: 对，相对来说前面这些不利的因素呢，你可能诱发你糖尿病的几率，我个人感觉啊，比你遗传因素呢还高。所以说大家即使有家族史，第一个你一定不要怕，你不要终日的惶惶而不安，不行，我有家族史，我下一步是糖尿病患者了，我天天好害怕，没必要，可能没有病还把你心情搞坏了呢，对吧？这也不好。第二个就是啥呢？你得了即使有家族史，你什么正确对待这件事情，反而观察实际观察中间，有家族史的得糖尿病的反而并不是多高，反而是刚才说的生活方式和肥胖这类人群，他的糖尿病率反而比他高得多得多。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这种害怕这块事情。当然了，你有生活方式不好的时间，要赶紧去干预，是这样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糖尿病已经6年了，说最近觉得夜里出现手脚发麻，脚趾头有刺痛感，皮肤还发痒，夜里睡不好，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吗？应该怎么来处理？
0: 好的，这位听友问题很好，这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其实这就是刚才我话说到一半，咱刚才只说了糖尿病会有好多并发症，对于这个病人基本上可以判断，应该八九不离十儿，这个病人应该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其中最常见的之一。周围神经受损了，糖尿病损害其中有一项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受损，而我们周围神经它是全身神经其中一部分，神经受损之后它就会表现一些感觉的一些症状， 我们常见的有针刺感，针刺感知道什么意思吗？针

0: 的那种感觉呀。然后蚁形感，蚂蚁的蚁，哎，感觉全身好像在蚂蚁在那爬啊。然后这个刀割样的感觉叫刀割感，对，跟刀割的那种感觉。还有什么火烧感，跟火烧的那种感觉一样啊，火烧的感觉。还有人就是一个麻木，麻木感啊，麻木感。还有的痛性的神经病变，他就感觉痛，痛的甚至厉害的都痛的你受不了，哦，不吃止痛药都受不了。这其实这些症状全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之一，它的临床比较常见的感觉。这位病友说的，你看这些症状非常贴合我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之一。但是有一点，这个糖尿病说他的糖尿病史他发现是6年，你看我用的词应该是这个糖友发现6年。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从刚开始得糖尿病你就发现，从你发现到你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病人应该10年开外才会出现这种症状。而这个患者现在提供的是病史发现6年，什么意思呢？刚才咱说了，糖尿病是非常隐匿的，跟小偷一样，你没发现，
1: 有可能前面没发现。
0: 哎，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虽然他在发现6年，有可能这位糖友的病史有可能10年超上了。如果他查胰岛功能，查这些，我们有些手段可以，这个粗略的估算，有可能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是大概率的10年超上了，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症状出现的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当然了，出现神经病变你不要害怕，这个症状其实说实话对你的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你看你好多不舒服的感觉吗？可能会影响你生活，
1: 是
0: 影响你心情，对吧？它会影响你这情况，怎么办呢？去找你当地的专业的内分泌科医生。对于这方面目前研究的也还是比较透彻的，我们有好多的药物可以干预，能够缓解和减轻这些症状，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控制效果。你长期规律的听专科医生的建议，给你全部这个摸完底儿，我就说全面的一个评估之后，给你相应的治疗方案，这个症状绝大多数病人都可以缓解得很好。所以这个你不要担心的，这位病友。
1: 就是还是去内分泌科再去就诊一次，把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跟医生说清楚，医生可能会调整一些，比如说相应的一些
0: 药
1: 物来缓解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0: 对的，对的，
1: 这是针对于这位朋友来说的。就像刚才魏主任说的其实我们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手诊并不是因为血糖高手诊去发现了是糖尿病，而是比如说做其他的检查发现哎出现了一些问题，做其他检查，然后一查血糖出现了这种血糖升高的这个情况，确诊糖尿病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患者。所以说糖尿病本身，我们常说有一句话说糖尿病血糖高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以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危害。那除了刚才这位朋友是属于这种周围神经病变，还有包括比如说血管的这个影响，包括有的对这个眼睛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血糖高而引发的。我之前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等于说就是这个血管是泡在这个糖水里面，所以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想要稳住血糖的话不管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说，还是说对于我们已经确诊是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其实除了一方面我们科学的对待它，去进行相应的规范的治疗之外，日常的饮食生活方式，刚才您也说生活方式很重要。
0: 对的。
1: 那在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对于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管理中间，我们的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健康教育中间，就会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这又是，它是和我们健康教育通等的一个地位的，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你看，我们糖尿病它是跟我们吃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的吃会贯穿我们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对吧，贯穿我们全过程，所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来吃呢？基本上几句话吧，我感觉可以总结的。第一句话，我一般喜欢告诉我的患者叫按时定量吃饭。你看按时定量是不是非常规律的意思，按时和定量。第二方面呢，现在大家一般营养过剩比较多，所以一般糖友患者需要呢就少盐少油。一般我们北方人盐吃的比较多，油吃的也蛮大的所以叫少盐少油，这两方面要注意一些其他呢要适，第三点呢要适度的活动。 具体如何的适度活动呢？它有好多的一些标准规范。一般呢，你结合自己的身体啊，结合你的各方面的关节的情况啦、年龄的情况、性功能的情况，你适合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如你在做到就是说也运动了，但是也没那么劳累，你也能感觉到这个运动你能撑得下来，或者说不感觉那么疲倦，这个可能就是结合你每个人具体的适合你的一个运动。所以说，你看要求说白了一个规律。规律啊，一个规律。第二个呢，你还要加上运动，也就是咱老话所说的一句话说的叫什么少吃多动，对吧？啊，闭上嘴然后迈开腿啊，对吧？少吃多动，基本上你就这样做，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糖友患者，你还是需要到我们专科医生，我们会结合你的所有的情况，你的健康情况、家庭情况、你的身体情况，来制定最适合你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运动方案。刚才说的是方向问题，并且我们专科医生一定能给你制定适合你的方案，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啊。
1: 嗯，那包括像现在也是在往秋季过渡嘛，这样的一个时节呢，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其实秋季也有一些当季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红薯啊、板栗啊、南瓜啊，包括这个秋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的话，那这些食物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友好吗？
0: 嗯，好的，我们秋季这些食物呢，你看秋季丰收的这个季节嘛，然后咱们大量的这些瓜果什么全都上市了，也是一年四季中间我们可以获得水果最多的时间，对吧？对于我们糖病人要关心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你水果中间，你的水果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如果你的含糖量高，升糖指数比较高，那这个水果可能不是特别有利于我们糖友患者。我们喜欢这种含糖量低，升糖指数低的这类水果适合我们糖尿病患者用。咱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咱现在比较多的这些番薯这一类的，它的东西呢，第一个，这个东西它含糖量是蛮高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它对消化不是特别有利。我们糖友患者其实特别时间偏长一点的糖友患者，一方面长期的药物把胃给搞坏了，第二方面呢，糖尿病并发症其中就有一项会引起我们胃肠的神经病变，也会影响你的消化。所以老糖友一般没几个有好胃的，我都说这个时间你是像红薯这一块，他可能老糖友都有经验，吃多一点就会腹胀饱胀泛酸。所以你看，第一，这类东西它本身升糖就比较高，第二嘛影响消化。包括咱刚才说的板栗，你看刚才在节目中间开始也说了，大家要正确的吃板栗，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呢，你更要再精确一点怎么来吃板栗，对吧？毕竟它的这些淀粉含量比较高，有点像呢，它就可以完全可以代替我们主食的。当然了，我不是让你只吃板栗不吃主食，就是说你吃一定量的板栗之后，你主食的量一定要减。咱刚才说了，要按时定量嘛，这才能保证你定量嘛，对吧？还有我们南瓜，南瓜呢，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疯传的一个事儿，叫吃南瓜能够治疗糖尿病。
1: 嗯、
0: 这个中间后来也大家好多人都听说过，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对，后来辟谣了。这个南瓜中间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它是对我们胰腺是有一定好处啊，但是这个好处呢，只是讲有好处，对吧？但是整个来说，特别现在南瓜大家一般选到菜场买的南瓜，什么贝贝南瓜啦，特别贝贝南瓜这一类的，价格贵便宜不说，它的含糖量更高，它口感好呀，又软糯，含糖量又更高，所以吃起来好吃呀，也香甜，消化也好，消化吸收，但是它带来的事情不就来了吗？餐后血糖容易高，消化吸收快，你的血糖会高峰会非常高，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对吧？像秋梨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水果。
1: 嗯，
0: 秋天呢是运照，大家都知道，梨子加上这个冰糖啦，加上这些百合了，可以运肺止咳。哎，咱有这一个生活小妙招吧？咳了，我们特别秋天，我们运肺。
1: 是，
0: 从这个角度说，梨子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水果，它的含糖量虽然你吃的也有点甜，但它是有点甘甜，不是那种非常甜。水果中间特别现在葡萄，现在我们葡萄你看很少能碰见什么呢，我们不说野生的了，就是自己家里种，不是大棚里面种的，现在葡萄都是那些葡萄种植户，他都选的品种含糖量都非常非常高，
1: 为了这个口感更好吃。
0: 它的确是好吃的、对，你看也这个话题就说出是到什么呢，我们八零后有时间说，我们现在吃东西吃不到小时间的味道了，小时间家里房间屋后种的葡萄那个味儿，和我们现在在街上买的什么飓风啦、那些什么珍珠什么东西，这些 葡萄味儿不一样，好甜，但就没有以前我们吃的味道。说什么呢？现在葡萄的含糖量更高，全部是人工培育，然后选植出来的，含糖量更高，所以葡萄含糖量更高，更不要吃。梨子呢是甘甜，它这边糖也含，但相对来说，像梨子、苹果，像梨子来说，它的含糖量、升糖指数都还是比较低的，大家可以吃的。当然了，一听说，哎，魏主任说我可以吃，我回家花买个10块钱的，买个十几个，每天咔咔咔，
1: 还要控制量
0: 啊！对了，主任说的非常好，叫有句广告词叫说什么某种酒再好你还不要贪杯哦，一个道理。梨子可以吃，但是一样控制量，一天一般一个梨子够了。对，特别对我们糖友，正常人2个2-3个是可以的，我们糖友吃一个。
1: 等于说对于这个饮食方面咱们要注意选择。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现在因为可能培育的品种也比较多，可能相较于以前传统的品种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一下食物它本身的特性，选择适合咱们糖尿病患者的这样的一些饮食，才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候能够更好的稳住血糖。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非常的感谢魏主任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所收获和帮助。那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6: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7: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4: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8: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9: 奶奶，我扶你起来。
10: 小朋友，谢谢你啊。
4: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11: 喂，爸爸。
12: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3: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1: 喂，老公。
12: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4: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飘动的雨。北京时间22:00。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1: 我来，
0: 我来。

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三年。

0: 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1: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都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嗯、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毛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诱惑嘛。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灵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亚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吵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没事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1: 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还也干林。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还也干林，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还也干林。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在那边，
4: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试试站着办公。
1: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2: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3: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0: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
8: 哎，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太好了，儿子！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一定会走下去。

0: 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2: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关照。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狼牙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意，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哈巴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奇，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赵主任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李直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0: 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跟随媛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秋风栗香被称作肾之果的板栗，这样吃更养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血糖方面的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这秋风一吹啊，大街小巷呢，总是能够闻到糖炒栗子香甜的味道啊，热乎乎的一袋捧在手里，很多的朋友呢也特别的爱吃。小小的板栗呢，可不仅仅只是解馋的零食，其实它在中医当中啊，也是养生好物。古时候呢，又被叫做肾之果，也有着干果之王的称呼。那么板栗到底有哪些好处？怎么吃更养生呢？咱们也是今天一次性讲明白啊，很多人好奇啊，为啥板栗叫做肾之果呢？中医认为啊，板栗性温，味道甘甜，归脾胃肾三条经络，能够养胃健脾、补肾强筋，还能够活血止血，像脾胃虚寒引起的长期的腹泻、肾虚所带来的腰膝酸软、小便次数多，还有跌打肿痛，都是很适合适量的吃板栗来进行调理的。吃法不同，作用也不同。把板栗做熟了吃，偏向补益气血、养胃补肾；而生吃板栗呢，可以舒筋活络，缓解腰腿酸痛，就连板栗外壳也是锋利壳，有着清热散结、化痰止血的作用。那么从现代营养的角度来说啊，板栗的益处呢也不少，富含钾元素。钾是可以帮助扩张血管，减轻血管的阻力，对稳定血压、养护心脏有帮助。含有的维生素 B2 也是核黄素，能够帮助修复身体黏膜，维护口腔、肠道黏膜和皮肤健康。对于秋天高发的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起皮，都有着一定的预防和改善的作用。同时呢，板栗的膳食纤维啊也是比较丰富的，每100克的新鲜板栗有1.7克的膳食纤维，也是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挑选板栗呢，也是有小窍门的，南北板栗差别不小。那想要用食补来养生呢，咱们优先选北方栗。北方栗呢，个头小，外皮油亮，糖分高，口感粉糯香浓。那南方板栗呢，个头更大，水分和淀粉的含量更高，口感呢偏硬偏脆。知道了板栗的好处哈，那怎么吃才能够在秋天更好的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呢？蒸熟了吃，煮熟了吃，抗性淀粉转化之后呢，能够更好的吸收，主打健脾养胃，那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寒、体质虚弱的老年朋友。煮粥、炖肉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板栗啊搭配肉类呢，可以说营养更均衡。板栗的淀粉多，但是蛋白质和脂肪不足，所以搭配肉类刚好能够互补。那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来挑选，鸡肉性质偏温，适合体质怕冷的人；鸭肉偏凉，适合阴虚燥热的朋友；而猪肉呢，性质平和，大多数的人群都能吃，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分别搭配不同类型的肉类。也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食疗方啊，脾胃虚弱的朋友啊，推荐板栗煮粥更好消化。还有呢，一款叫板栗腐藻粥，50克的板栗肉，12克的茯苓，再加上10枚大枣，50克的大米，用少许的白糖或者是盐用来调味。那做法呢，就是先将茯苓研磨成细粉，大枣去枣核，大米洗干净以后煮开，放入大枣、茯苓、板栗，然后小火熬到粥软烂，少量的调味就可以了。这款粥呢，是能够补肾健脾、燥湿，适合脾肾亏虚，经常脚踝浮肿、胃口差、肚子胀、浑身乏力、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还有大便溏稀、小便频繁的这部分的人群。当然，我们说板栗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吃起来呢，也是要控制这个分量啊，因为板栗的碳水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吃了板栗之后呢，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呢，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减少，防止碳水摄入过多而引发热量超标。同时呢，还有这么几类的人群，也请您要格外的留意。首先就是肠胃消化不好的朋友，要少吃。板栗的淀粉含量高，不容易消化，所以平常经常有腹胀、胃动力差的朋友呢，不要一次性吃得太多。 第二呢，就是血糖异常的人群也是要严格的控制量，因为板栗的升糖效应啊也比较明显，血糖控制不稳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也是要少吃，以避免血糖的波动。第三呢，就是体内湿热正在上火的人群也是不适合大量的吃板栗的，不然呢也是容易加重内热的情况。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可以说现在呢也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啊，气温变化呢也比较大，那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血糖也是更加容易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今天呢咱们就围绕换季控糖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了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节稳住血糖，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魏主任。魏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魏主任，我们说现在也正值这个季节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好像每次一到换季的时候，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尤其是本身就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朋友，这个血糖啊就更加容易出现波动的情况，糖尿病的发病率和复发率是不是也都有明显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3: 这个问题是的。对于说，我虽然是来自基层的县级嘛，基层医院，但是呢，这个问题同样呢，是我们基层糖病患者一样出现的问题。这个我们影响血糖的因素呢，是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多的。这种节气的变化，对我们血糖影响是其中一个。

0: 主要的因素，你像我们，咱中国是地大物博，南北呢差异非常大，所以你看，在不同的区域中呢，它的糖尿病本身就有自己区域的特点。对于我们处于一个晚中平原，啊，我们这个地区它一样的也有自己的区域特点，同时呢也有气候特点。像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一个秋季，在中医说我们是春天是生长的，春天是生长的，秋季呢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气温从这个说，它是一个偏燥的、干燥的一些的。那这个情况下呢，你看它的带来血糖的影响什么呢？燥的情况啊，它的水分，咱俗称的理解的水分就可能比较少一点。咱都知道秋天要吃点梨子，哎，运运肺、运运燥，对吧？啊，你像夏天火比较旺，但是呢，夏天火旺的同时呢，它的水气比较多，所以湿气也重。而秋天呢，湿气没了，我们用西医讲说呢，就是我们的空气湿度比较少，对吧？所以叫温燥。所以秋天我们要吃一些温燥的一些东西。这个时间呢，带来血糖的影响呢，因为什么呢？这个气候变化之后啊，血糖会忽高忽低的变动厉害，再加上早晚呢，秋天呢早晚的温度变化又大。我们的血糖又随着我们的温度的改变呢，也会有相对来说，更剧烈一点的变化。以前有好多老糖友嘛，在其他的季节就控制还好，但是一换季之后呢，哎，可能控制的呢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这也就是季节影响的一个因素。这还有一部分是以前可能没有发这个糖尿病啊，但是这个季节来之后，因为血糖影响体内的内环境改变之后呢，他的糖尿病哎现在发出来了，所以说季节改变之后的确是有可能会影响啊我们的一个血糖控制，第二个的它的发病率呢也会上升，那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也不要焦虑啊，我们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养生，现在的我们资讯都比较发达，大家呢获得养生的这个知识的途径也比较多，可以参考一下。当然了，最专业的还是要到我们公立医院去，到相应的专科，我们专科医生可能会给你指导更合适的这些理念啊。所以整体来说，它的发病率是增加的，它的血糖的确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我们下边再谈该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
1: 就是根据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咱们的血糖也是容易出现波动的这样
0: 对
1: 的一
0: 的，
1: 个情况。而且我听说啊，进入到秋天，咱们民间还有一个民俗叫贴秋膘。那对于咱们这个血糖不稳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贴秋膘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话，是不是也会给血糖带来一些影响呢？
0: 好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般呢来说呢，我们贴秋膘这个事情，你可以看一下，大多是在我们北方，特别东这个这个北京地区，哎，一直都比较流传贴秋膘这个事情。像南方可能少一点，基本上没有这个传统观念啊。我们北方的贴秋膘，贴秋膘是啥呢？不同地方它有它自己的不同的生活饮食和习惯。一般北方贴秋膘，基本上就是说，你看大家听这个意思。秋膘，秋膘，秋天的这个肥膘嘛，不一定是肥膘啊，就是说意思我理解呢，就是多储存一下，补充一下这个营养嘛。所以说这贴秋膘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会干嘛呢？多补充一些营养，一般以荤的为主。你像北方喜欢包饺子，猪肉的饺子、羊肉的饺子啊，这叫贴秋膘。那这个时间，你看我们摄入的营养和热量呢，贴秋膘的时间应该会比我们平时的时间可能热量摄入更多一点，那么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糖尿病患者，他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控制热量，控制热量。那你现在贴秋膘的时间，是不是你热量摄入的比以前多了呀？那这个情况下，你热量摄入多了，你以前能控制住的血糖，是不是有可能控制不住了？为什么呢？一方面你的摄入热量多了，第二方面如果你的药没有跟上，你看咱糖友控血糖的时间，我们摄入的热量和我们用的药量，两者啊是一个平衡的关系，谁多谁少都不行。你热量多，那血糖就高；热量少呢，那你血糖就低，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秋天贴秋膘这个事情，那么是否呢就有可能会带来，哎，我们的一段时间之内啊，我们的血糖容易波动更大了，然后呢，比以前更高一点。哎，以前你用的药刚刚好把你的血糖控得非常达标，但是贴秋膘这一段时间，可能呢你血糖呢就不达标了，是吧？有可能比较高了。那是这个时间该如何来应对呢？一方面，如果作为了非常老的老糖友，我们都 教的比较多的，他也了解的。

0: 知识比较多，自己会做的，他知道天气秋标的时间，我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药量，但这个要求比较高哦。大多数糖友可能没有这一个，还没有这么高深的医学知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呀，去找你的主治医师，去找我们专业的医生，我们来教你该调，你在贴秋标的时间，我们如何来给你调整药量，这个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基本上刚才也说了，方向就是说可能我们会在你原有的降糖的药的基础上给你增加一些量啊。当然了，这只是方向，具体到每个人呢，因为每个人你都是唯一的，也是独立的唯一的一个你，你的治疗方案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专业医师会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你的疾病情况啦、家庭条件情况啦等等，综合所有的问题来给你解决的问题，告诉你你的药量该如何来调，如何来换，让你保证在贴秋标的同时，还能保证你血糖的平稳。咱可以一箭双雕，达到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获益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能解决的，大家不要担心。贴秋标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传统习俗，当然了，我们这个习俗流传下来，它跟我们的趋势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们北方人贴秋标，为什么要贴秋标？刚才也说了，对吧？我们进入秋天了，人呢每天需要的热量可能比以前多了，它就是给我们提前补充一下，进入秋冬季，这就相当于是一个预演，对吧？提前给你增加一些热量，叫你有这个相应充足的热量来度过我们的秋天和冬天。所以说，这个习俗大家是可以保留的，也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可以更合理的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专业生完全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专业指导，大家可以放心的贴秋标
1: 嗯，
0: 啊，
1: 好，
0: 是
1: 这是我
0: 这样啊。
1: 们所说到的贴秋膘这样的一个习俗。那具体怎么贴，其实还是很有讲究和
0: 对的，
1: 门道的哈。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每次说到糖尿病，说到血糖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朋友啊会认为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导致的。今天我们也是向魏主任求证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高血糖和糖尿病呢？
0: 好的，好的，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估计不仅仅是我们基层医生碰到，应该全国的内分泌医生都会碰到。我们老百姓在糖尿病这方面的误区，这是其中之一，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点说三遍常见的误区之一，就是说我们血糖这个问题啊，这个血糖高了，我是不是糖尿病呢？这个是这个问题，哎。你看，我经常就临床碰到我有一些，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病人，他告诉我来的时间，找我就诊的时间，说，哎，我就血糖高了2、3年，我不是糖尿病啊，我今天来找你看，就是说我就是血糖高了，我有点担心，找你看看什么情况。你看，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也是一个方向的问题。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这个名词大家也知道，糖尿病嘛，它的有糖。有尿，为什么这个名词来？这解释的又比较长，估计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古人发现，就是尿里边有糖了嘛，甜了嘛，所以起的这个名字叫糖尿病嘛，对吧？只要我们血糖高，从现代科学证明，只要血糖高，你就是糖尿病。当然了，前提条件，只要你血糖高达到了我们糖尿病诊断标准，那你就是糖尿病。所以说，具体这个问题，你血糖高和是不是糖尿病，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冲突的一个问题，你血糖高，只要达到标准，它就是糖尿病。这两个观念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统一的，所以说在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一点：你发现血糖高的时间，你不要再纠结自己是不是糖尿病，或者纠结自己要不要干预和处理这件事情。一般咱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好多人都去做体检。当然了，我们供职人员或者说上班的这些，一般单位和各个工厂给的都有每年一次体检，咱不说了，这是非常好的。现在好多老百姓在没有这些公共的体检，自己也会做体检。经常在体检报告中间，你要注意一点，里面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体检报告中间的葡萄糖那一项，一般咱们体检的时间全都是空腹抽血，对吧？是空腹抽血。空腹抽血的情况下，它出来一个数值叫什么呢？叫葡萄糖。这个葡萄糖可能就是大家普通老百姓认为的就是血糖，其实它也就是血糖，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点经常在我们一张那么多的这体检报告中间非常多的项，它不起眼，它只是就那一点，就那一条，就一个小箭头，可能你不重视，甚至

0: 说，其实我理解的，特别在基层，大多数你的最后给你读体检报告的人，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内分泌医生，他自己都不懂那么多，非常专业，他也都不重视，他就更没办法提供你，告诉你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的，这个方法。所以说，带来一个问题，有时候体检出来了，如果你回家翻一下你既往的体检报告，你有可能会发现，当然我不希望你的体检报告出现你的葡萄糖正常高，你会发现，它的正常值一般是6.1，有可能你的已经超过6.1了。一旦超了，建议大家赶紧去找专科医生看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空腹血糖一旦超过6.1，基本上可以说绝大多数，你即使不是糖尿病，也在糖尿病前期可能性非常高了，或者说是空腹糖耐量受损期。所以这个时间你一定建议一定要去，即使你没到糖尿病，你也是用俗话说叫半只脚跨进糖尿病的门了。你很快，一般情况下不会撑个几年，很快你就会进入到糖友的行列，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呢，你要注意，所以说你的血糖高，就咱俗称的你体检报告中那个葡萄糖，它其实就是糖病最核心的一点。一般情况下超过6.1以上，高度怀疑，7.0以上。基本上就诊断了，所以说这个时间你一定要重视。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也是基础病，目前已经是在咱中国来说，它是所有慢性病中间人数最多的一个了，已经是第一位了。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让大家去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前的干预，一定要提前的干预，减缓这个病对身体的危害。这个病危害全在厉害的时间全在后边，你早干预。你就会早获益，早获益。你晚干预，当然了，你晚获益，对吧？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去看。如果体检报告发现血糖高，你一定要去看，一定到专业医生看。我们会指导你，给你判断到底是不是到糖尿病或者到是糖病前期什么样的，告诉你一个专业的东西，然后再教你进一步的该如何来解决或者改善这些问题。所以说，血糖高和糖尿病不冲突，它是辩证统一的。你一旦碰见去，发现血糖高，一定要重视，找专业医生，让我们来帮你专业的诊断一下，一定不要忽视，它是一个长期的基础病，早干预，早获益。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好，魏哲，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他老伴儿今年60岁，说最近体检检查的这个几项指标是这样的：糖化血红蛋白6.8，空腹血糖6.4，餐后2小时也查了是9.2。他想问一下，这个数值代表什么？算糖尿病吗？
0: 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前期，没有完全达到2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是第一个，目前年龄已经大了60岁以上了，应该大概率，这个病人要不几年，可能也就一两年、两三年。当然了，这个话说的不太对啊，我希望你撑的时间越长越好，可能就会达到了我们糖病的诊断标准。虽然这个病人目前结合糖化和他两次血糖来说，没有做我们的糖筛，还是高度考虑糖病一个前期啊，前期一个糖尿病，这个病人一定要注意，要开始控糖，热量的摄入要减少，尽量延缓我们另外一只脚跨进我们糖尿病门这个事情来，又多了一个慢性病。
1: 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注意，其实还是来得及的，还是有可能逆转的，是吗？
0: 逆转可能性目前非常小，
1: 很小
0: 很小。目前的医学对于糖病一
1: 但
0: 旦
1: 是可以控制
0: 可以控制，延缓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不控制，可能1年2年我们到糖尿病了，但是控制可能2年4年5年，这就是我们的获益，这就是我们的获益啊。
1: 好，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么来说的话，如果说血糖出了问题的话，咱们的身体会给我们，比如说某些信号提醒大家吗？
0: 这方面是有的，这就牵涉到我们另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误区，也是非常常见的之一，叫什么呢？我没什么感觉，在基层老百姓好说，我能吃能喝，你能干活，我没什么病啊，我好得很，没有什么病，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叫我们糖尿病。实际糖尿病的，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糖尿病的典型症状。 你听一下这个词叫典型，典型什么意思？

0: 抓你个典型，就是有代表性嘛，叫三多一少，大家听的可能也比较多。那三多呢，大家可能也知道非常多，吃的多，对吧？喝的也多，对吧？活动呢，这个体重呢是减少的，小便呢是多的，三多一少，有这个情况。如果有病人真是有这个典型症状了，你一定要去就医，你大概率的可能还真是一个糖尿病了。对于，但是呢，另一个问题说什么？这方面呢，有一个误区就在什么呢？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你看这个说法不成立。那我有这个症状就一定是糖尿病吗？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因为医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可以说在医学中间绝对的事情应该说非常非常少。我好打比方，就相当于我们买彩票，你中买2块钱中了500万，几率非常非常低，你不能说它绝对不能中和绝对中，但是。你说他几率很低，全国那么多人，多少万，对吧？他是有可能有人中的几率的问题。而对于这一块来说，我们糖尿病，你这一块说他没有症状，他不代表。你像刚才我们说了，你体检的时间，你看我血糖可能6.1以上了，可能7点几了，那这个时间我没有症状呀。我平时上班很好，我工作也很好，没有任何症状，我吃喝住行和平时没什么区别，那这个时间。我就不是糖尿病的吗？不是的，这个时间你去到医院查的时间可能，甚至说大于7.0以上，我们就诊断是糖尿病，但是你没有症状。那有第二部分人说了，哎，我已经有三多一少了，你看我吃的也多，喝的也少，我还瘦呀，小便多，那我就一定是糖尿病？也不是，我们有些疾病和或者说有些你的状态情况下也可能会有这些情况，比如说有些疾病，我们的甲亢症状。它也可能也是甲亢，也是内分泌常见的一个病，它也可能导致类似这些症状，口渴症状呀，那么，但是有这个症状呢不一定是，但是呢，第三点我要说的什么话呢？一旦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到这个时间，我可以说基本上你是糖尿病的几率是相对说是非常高的，可能要我个人感觉这个是没有一个快门数据啊，要70%-80%以上你可能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对一个糖病来说，从一个正常人到我们的蜜月期，到最后诊断糖尿病，一直到糖病出现并发症，你看我这一会儿说了4个阶段，对吧？一般情况下，这是我个人分的哈，没有这么明确分，我感觉可以分4个阶段。等你到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时间，一般都经过前面3个阶段了。大多数的情况下，有三多一少的症状的，当然了，一型糖尿病一些特殊糖尿病不算啊，咱说的是二型糖尿病。对于这类人群，一般等到了明显的有三多一少症状的时间，可能大多数你的糖尿病病史，就说你可能已经诊断上糖尿病，但是你不知道，时间可能都已经3年开外了，甚至3到5年了。你看，从这个第三个角度说，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可能是更可怕一点事情，比你体检没有任何症状，体检发现血糖高那么一点，这个时间它已经是时间更长了。所以说，有的时间我告诉我的，病人呢一个比喻，我好说糖尿病有点像个小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在偷偷的偷你的东西，偷你的啥呢？偷你的健康。这句话大家能理解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对吧？你发现不了他的时间，你不知道你的身体被他开始在一步步的受损，等你发现了，你才会发现，哎，我的身体已经受损了。你才知道，你仓库里，我去就好打比喻说，他在你仓库里不停地偷东西，你没去看发现不了。等你发现了，早发现可能发现，哎，你丢了10块钱；晚发现可能，哎，你已经丢了100块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症状和我们是不是诊断糖尿病，通过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大家应该明确了，这两个不是一个对等的。没有症状不代表你没有糖尿病，有了症状也不代表你就是糖尿病。但是，一旦你有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往往你是糖尿病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一定建议大家要去就诊，我们来提前干预它。好，主持人。
1: 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症状啊。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他做的这个检查，包括餐前的血糖，包括糖化的这个指标，也包括餐后的血糖。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感觉啊，更多的朋友关注自己的血糖，可能仅仅就是体检的时候查一个空腹血糖，大家会觉得，哎，这个空腹血糖，如果说这个正常值在参考范围之内，是不是就代表着血糖没问题，不是糖尿病患者呢？
0: 这又是一个，哎，主持人问的问题都非常好。这是一个我们临床中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大家的误区之一。甚至我们有好多我们自己的糖友、老糖友啊、老患者，他自己都没有弄，还都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件事情，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这边的区别是什么呢？整个来说，我们多说一点吧。我们糖尿病为什么大家会得糖尿病？其实呀，简单说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我们正常人为什么不得呢？是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胰岛素呀，它的量是够用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每正常人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够我们每天来降糖脂这件事情够做的。而我们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分泌的胰岛素呀不够了，对吧？不够来降血糖了，所以你的血糖就会高了啊。我们空腹血糖呢是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少一点的啊。我们胰岛素分泌是有一个规律的，什么规律呢？空腹这个血糖呢是什么？空腹大家能懂，就是我们早上没吃饭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肚子里没有食物，对吧？所以食物消化之后变成血糖，那这个时间你的身体的血糖是不是低一点呢？相对来说低一点吧。那这个时间我们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不是相对要少一点？然后呢，等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消化吸收之后，我们体内的血糖是不是要向上面升呀？因为我们吃饭了呀，饭消化吸收变成血糖，是不是血糖开始向上面升了，对吧？升了之后，那么我们想要降怎么来办呢？是不是需要的胰岛素量就会多了，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餐后两个小时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我们空腹胰岛素量的5到10倍了。哦，你看你这一倍数你听好多吧，我们需要的量就更多，大量的比跟你空腹相比。那这个时间你看，如果我们胰岛功能受伤了之后分泌的少了，可能我们还没有少那么多，对吧？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胰岛素啊要分泌50%以内，你的血糖其实都够的啊。一旦小于百分之五十之后，比如说只有49%了，那这个时间就缺1%的胰岛素，那这时间你的血糖就不能完全达标了，你就高了，这时间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空腹血，你看空腹血糖的时间需要的胰岛素量少，而我们刚得的糖尿病人，包或者说没有糖尿病病人，我们需要的少，需要的胰岛素少，但是我们胰岛功能并没有那么差，所以说我们自己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呢够用的，对吧？够用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它能把你的空腹血糖压得正常，所以说表现的出来是什么呢？你的空腹血糖，对吧？是正常的。但你看这中间分两块啊，一方面你是正常人，你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是正常的。第二方面，你是糖尿病病人，但是比较轻，你分泌的空腹胰岛素，这个空腹的时间分泌的胰岛素仍然是够压住你空腹的血糖的，所以你的空腹血糖也不高。你看，所以说你看这，我说这两个两类人群，就告诉大家，空腹血糖正常就不能判断你是不是糖尿病了吧，对吧？我们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我们餐后血糖需要的胰岛素是空腹的5到10倍了，你看，对吧？那这个时间需要这么多，我们正常人呢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够的，你的餐后血糖就不高。所以你看你是正常人吗？所以你不是糖尿病。但是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旦需要你分泌5到10倍大量的胰岛素的之后，你看你现在只有49%的，你还缺1%呀，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压不住了，对吧？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会高了。正常人不高，但是糖尿病患者一般先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对吧？是这个特点。所以说返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们只关注空腹血糖肯定是不对的了吧，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了，仅仅空腹血糖是不对的，特别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比空腹血糖更重要，它更能反映我们胰岛功能缺陷的一个程度。特别餐后血糖它分泌的胰岛素不够的缺口比较大的情况下，餐后血糖会非常高，那这么时间血糖一高一低波动有非常大的情况下，那么糖尿病患者的他的并发症，因为我们治疗糖尿病其实就是糖尿病会引起好多的并发症，通俗话说就是血糖高了之后它会损伤好多组织和器官，引起好多问题，那么它的波动越大它对于我们的并发症的损害就是越重的，它比你一直高和一直低损害都重。所以我们控糖中间最怕的一类患者，或者说这一类患者血糖波动非常大的这一类患者，他的糖尿病的进展，他的并发症的进展会更快，他的损害会更重，他会花钱更多，受罪更厉害，所以这是我们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空腹血糖不能仅仅看空腹血糖，它是重要指标，但是只是之一，我们的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大家以后不要在这方面再有进入这个误区了。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此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网络直播的平台来同样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您啊！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同样还可以通过6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关于血糖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魏主任啊。魏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关注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对于糖尿病来说，应该说目前它的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似乎这个人群也越来越广泛，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您能不能在系统的跟我们说一说，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关注糖尿病呢？
0: 好的，其实呢，糖尿病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大家可以看我们15的这个规划，中间呢已经是对我们慢病的这一块，国家也在重视这一期，要求我们医疗系统在做慢病管理这个事情。其实站在国家的角度啊，这是非常明确的，也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慢病越来越多，当然了，是以可以说是以我们糖尿病为代表的慢病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糖病发病率呢，18岁以上的人口都有12.4%了，这是全国总人口啊，所以说这个基数非常大的，基本上我们糖病都将近1到2亿了。大家想一下，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可能10个人中间就一个是糖尿病患者，你看你有100个亲戚朋友，可能就有10个糖尿病，这是一个糖尿病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它毕竟是一种病啊，并且它又是一种基础疾病。那糖尿病它的损害呢又更重，那我们知道它的危害这么重，那么我们怎么来重视，或者说什么情况要注意这一块事情呢？特别我在基层呢，有好多老百姓呢说话比较通俗，他好说什么呢，我祖上几代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得糖尿病？你不是说糖尿病只有遗传因素吗？我的祖辈父辈他们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会得呢？你看，这就是其中一个误区之一。什么呢？我们糖尿病啊，不仅仅只有遗传因素这一点。话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说你有遗传因素之后你才容易得，实际容易得糖尿病现在有哪些呢？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第一个实际第一个是什么呢？肥胖。肥胖目前反而是我们糖尿病的第一位，容易得的第一位。你看那些胖子体重超标的，当然了，关于肥胖的问题目前也是国家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慢病。肥胖目前已经早都已经是一种病了，叫肥胖病，国家也非常重视。今年呢又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也就俗称的减重年，也是我们体重管理年。肥胖之后它会带来好多问题，所以说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会诱发和导致糖尿病，所以肥胖应该是第一位的，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第一位的。 第二方面，我们遗传因素，这是一个因素啊，这就咱俗称的，哎，我家里有没有这个直系因素，有没有糖尿病，所以我容不容易得嘛？哎，这是一个因素需要注意的。第三个呢，跟什么呢？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是否规律啦，熬夜啦，喝酒啦，吸烟。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呢？这个词儿说得非常好，叫健康，健康
1: 嗯。
0: 的生活方式。但做起来的确非常难，但是大家尽量奔着这个美好的目标去，你做多一分，就减少少一分得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啊，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就是说，其实遗传只是说增加它的发病的风险，但并不是说，哎，有遗传因素就一定会得糖尿病，
0: 对，
1: 反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包括这种肥胖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更加容易会引发或者是诱发糖尿病的发生，
0: 对，
1: 啊。
0: 相对来说，前面这些不利的因素呢，你可能诱发你糖尿病的几率，我个人感觉啊，比你遗传因素呢还高，还
1: 嗯，
0: 高。所以说，大家即使有家族史，第一个你一定不要怕，你不要终日的惶惶而不安。不行，我有家族史，我下一步是糖尿病患者了，哦，我天
1: 嗯，
0: 天好害怕，没必要，可能没有病还把你心情搞坏了呢，对吧？这也不好。第二个就是啥呢？你得了，即使有家族史，你什么正确对待这件事情？反而观察实际观察中间有家族史的得糖尿病的反而并不是多高，反而是刚才说的生活方式和肥胖这类人群，他的糖尿病率反而比他高得多得多。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这种害怕这块事情。当然了，你有生活方式不好的时间，要赶紧去干预，是这样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糖尿病已经6年了，说最近觉得夜里出现手脚发麻，脚趾头有刺痛感，皮肤还发痒，夜里睡不好，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吗？应该怎么来处理？
0: 好的，这位听友，问题很好，这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其实这就是刚才我话说到一半，咱刚才只说了糖尿病会有好多并发症，对于这个病人，基本上可以判断应该八九不离十儿，这个病人应该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其中最常见的之一，周围神经受损了，糖尿病损害其中有一项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受损，而我们周围神经它是全身神经其中一部分，神经受损之后，它就会表现一些感觉的一些症状。我们常见的有针刺感，针刺感知道什么意思吗？针扎的那种感觉呀。然后蚁形感，蚂蚁的蚁，哎，感觉全身好像在蚂蚁在那爬啊。然后这个刀割样的感觉叫刀割感，对，跟刀割的那种感觉。还有什么火烧感，跟火烧的那种感觉一样啊，火烧的感觉。还有人就是一个麻木感。啊，麻木感，还有的痛性的神经病变，他就感觉痛，痛的甚至厉害的都痛的你受不了，哦，不吃止痛药都受不了。这其实这些症状全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之一，它的临床比较常见的感觉。这位病友说的，你看这些症状非常贴合我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之一。但是有一点，这个糖尿病说他的糖尿病史他发现是六年，你看我用的词应该是这个糖友发现六年。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从刚开始得糖尿病你就发现，从你发现到你得糖尿病周围神经变，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病人应该10年开外才会出现这种症状。而这个患者现在提供的是病史发现6年，什么意思呢？刚才咱说了，糖尿病是非常隐匿的，跟小偷一样，你没发现。
1: 有可能前面没发
0: 哎，
1: 现。
0: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虽然他才发现6年，有可能这位糖友的病史有可能10年超上了。如果他查胰岛功能，查这些，我们有些手段可以，这个粗略的估算，有可能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是大概率的10年超上了，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症状出现的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当然了，出现神经病变你不要害怕，这个症状其实说实话对你的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你看你很好多。不舒服的感觉吗？可能会影响你生活，影响你心情，对吧？它会影响你这情况，怎么办呢？去找你当地的专业的内分泌科医生。对于这个方面，目前研究的也还是比较透彻的。我们有好多的药物可以干预，能够缓解和减轻这些症状，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控制效果。你长期规律的听专科医生的建议，给你全部。这个摸完底儿，我就说全面的一个评估之后，给你相应的治疗方案，这个症状，绝大多数病人都可以缓解得很好。 哦，所以这个你不要担心的，这位病友。
1: 就是还是去内分泌科再去就诊一次，把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跟医生说清楚，医生可
0: 对
1: 能
0: 的，
1: 会调整一些，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药物
0: 药
1: 来
0: 物治疗
1: 缓
0: 方
1: 解
0: 案。
1: 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0: 对的，
1: 这
0: 对
1: 是
0: 的。
1: 针对于这位朋友来说的，就像刚才魏主任说的，其实我们可。

0: 那还有一部分的朋友，首诊并不是因为血糖高，首诊去发现了是糖尿病，而是比如说做其他的检查，发现哎出现了一些问题，做其他的检查，然后一查血糖，出现了这种血糖升高的这个情况，确诊糖尿病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患者。所以说糖尿病本身，我们常说有一句话说，糖尿病血糖高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以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危害。那除了刚才这位朋友是属于这种周围神经病变，还有包括比如说血管的这个影响，包括有的对这个眼睛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血糖高而引发的。我之前听到的一句话就说，等于说就是这个血管是泡在这个糖水里面，所以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说想要稳住血糖的话不管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说，还是说对于我们已经确诊是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其实除了一方面我们科学的对待它，去进行相应的规范的治疗之外，日常的饮食生活方式，刚才您也说生活方式很重要。
1: 对的。
0: 那在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呢？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每一个糖病患者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对于糖病的患者，他的管理中间，我们的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健康教育中间，就会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这又是，它是和我们健康教育通拢的一个地位的，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你看，我们糖病它是跟我们吃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的吃会贯穿我们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对吧，贯穿我们全过程，所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来吃呢？基本上几句话吧，我感觉可以总结的。第一句话，我一般喜欢告诉我的患者叫按时定量吃饭。你看，按时定量，是不是非常规律的意思？按时和定量。第二方面呢，现在大家一般营养过剩比较多，所以一般糖友患者需要呢就少盐少油。一般我们北方人盐吃的比较多，油吃的也蛮大的所以叫少盐少油，这两方面要注意一些其他呢要适，第三点呢要适度的活动。具体如何的适度活动呢？它有好多的一些标准规范。一般呢，你结合自己的身体结合你的各方面的关节的情况啦、年龄的情况、性功能的情况，你适合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如你在做到，就是说也运动了，但是也没那么劳累，你也能感觉到这个运动你能撑得下来，或者说不感觉那么疲倦，这个可能就是结合你每个人具体的适合你的一个运动。所以说你看，要求说白了一个规律一个规律。第二个呢，你还要加上运动，也就是咱是老话所说的一句话说的叫什么少吃多动，对吧闭上嘴然后迈开腿对吧，少吃多动，基本上你就这样做，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糖友患者，你还是需要到我们专科医生，我们会结合你的所有的情况，你的健康情况、家庭情况、你的身体情况，来制定最适合你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运动方案。刚才说的是方向问题，并且我们专科医生一定能给你制定适合你的方案，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0: 那包括像现在也是在往秋季过渡嘛，这样的一个时节。那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其实秋季也有一些当季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红薯啊、板栗啊、南瓜啊，包括这个秋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的话，那这些食物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友好吗？
1: 好的，我们秋季这些食物呢，你看秋季丰收的这个季节嘛，然后咱们大量的这些瓜果什么全都上市了，也是一年四季中间我们可以获得水果最多的时间，对吧？对于我们糖病人要关心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你水果中间，你的水果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如果你的含糖量高，升糖指数比较高，那这个水果可能不是特别有利于我们糖友患者。我们喜欢这种含糖量低升糖指数低的这类水果适合我们糖病患者用。咱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咱现在比较多的这些番薯这一类的，它的东西呢，第一个，这个东西它含糖量是蛮高的。第二个呢，它对消化不是特别有利。我们糖友患者其实特别时间偏长一点的糖友患者，一方面长期的药物把胃给搞坏了，第二方面呢，糖病并发症其中就有一项会引起我们胃肠的神经病变，也会影响你的消化。 所以老汤有一般美景，有好味的，我都说这个时间你实际上红薯这一块，他可能老汤也都有经验，吃多一点就会腹胀饱胀泛酸，所以你看，第一这类东西它本身升糖就比较高，第二嘛影响消化，包括咱刚才说的板栗，你看刚才在节目中间开始中间说了，大家要正确的吃板栗，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呢，你更要再精确一点怎么来吃板栗，对吧？毕竟它的这些淀粉含量比较高，有点像呢，它就可以完全可以代替我们主食的。当然了，我不是让你只吃板栗不吃主食，就是说你吃一定量的板栗之后，你主食的量一定要减。咱刚才说了按时定量嘛，这才能保证你定量嘛，对吧？还有我们南瓜，南瓜的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疯传的一个事儿，叫吃南瓜能够治疗糖尿病。这个中间后来也大家好多人都听说过，对吧？对，后来辟谣了。这个南瓜中间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它是对我们胰腺是有一定好处啊，但是这个好处呢，只是讲有好处，对吧？但是整个来说，特别现在南瓜，大家一般选到菜市场买的南瓜，什么贝贝南瓜啦，特别贝贝南瓜这一类的，价格贵便宜不说，它的含糖量更高，它口感好呀，又软糯，含糖量又更高，所以吃起来好吃呀，也香甜，消化也好，消化吸收。但是它带来的事情不就来了吗？餐后血糖容易高，消化吸收快，你的血糖会高峰会非常高，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对吧？像秋梨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水果。秋天呢是运燥，大家都知道，梨子加上这个冰糖啦，加上这些百合了，可以运肺止咳。哎，咱有这一个生活小妙招吧？咳了，我们特别秋天，我们运肺。
0: 是。
1: 从这个角度说，梨子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水果，它的含糖量虽然你吃的也有点甜，但它是有点甘甜，不是那种非常甜。水果中间，特别现在葡萄，现在我们葡萄你看很少能碰见什么呢？我们不说野生的了，就是自己家里种，不是大棚里面种的。现在葡萄都是那些葡萄种植户，他都选的品种含糖量都非常非常高。
0: 为了这个口感更好吃，
1: 它的确是好吃啊。对，你看也。这个话题就说出是到什么呢？我们八零后有时间说，我们现在吃东西吃不到小时间的味道了。小时间家里房前屋后种的葡萄那个味儿，和我们现在在街上买的什么飓风啦，那些什么珍珠什么东西，这些葡萄味儿不一样，好甜，但就没有以前我们吃那个味道。说什么呢？现在葡萄的含糖量更高，全部是人工培育然后选植出来的，它含糖量更高，所以葡萄含糖量更高，更不要吃。而梨子呢是甘甜。它这边糖也含，但相对来说，像梨子、苹果，像梨子来说，它的含糖量、升糖指数都还是比较低的，大家可以吃的。当然了，一听说，哎，魏总，你说我可以吃，我回家哗买个10块钱的，买个十几个，每天咔咔咔，
0: 还要控制量
1: 啊！对了，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叫有句广告词叫说什么某种酒再好你还不要贪杯哦，一个道理。梨子可以吃，但是一样控制量，一天一般一个梨子够了。对，特别对我们糖友，正常人两三个是可以的，我们糖友吃一个。
0: 等于说对于这个饮食方面咱们要注意选择。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现在因为可能培育的品种也比较多，可能相较于以前传统的品种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一下食物它本身的特性，选择适合咱们糖尿病患者的这样
1: 的
0: 一些饮食，才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候能够更好的稳住血糖。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非常的感谢魏主任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所收获和帮助，那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 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3: 我们拍个照片吧。
14: 好啊，
1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11: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细心呵护草莓苗，提早移栽抢市场先机。
12: 我们讲的那个时间呢，是在陆地栽培情况下，没有任何设施的情况下，是在那时候栽。如果说它有遮阳网，就可以提前到8月底，根据你的设施，它有遮阳网了以后，一个遮阳起到了这个促进花芽风化的作用，同时降低了棚里面的温度。没有遮阳设施，我们是不建议栽早的。
11: 千亩西兰花田管忙，多元种植，拓宽群众致富路。
13: 我们代邀村主打多元特色种植，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盘活土地，带动老百姓就近。

0: 务工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把特色产业抓实抓好，全力为乡村振兴贡献带摇力量。
1: 一牌一卡建起连心桥，精细治理激活基层末梢。
2: 以前有事要专门跑到村委会去找干部来处理，很不方便。现在家门口有这个连心牌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就解决了我们百姓的实际困难了。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草莓苗移栽素有除暑早、秋分迟、白露移栽最适时的农谚。然而在长丰县左甸镇路桥草莓种植基地，一场打破传统农时的草莓移栽正在有序进行。走进长丰县左甸镇路桥社区一处草莓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翻土栽苗、覆土压实、浇水保伤，各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垄垄新栽的草莓苗整齐定植，稳稳扎根。
4: 提前栽的有二三十亩，有白雪公主，有红颜。提前栽能提前上市，错开呢，集中上市高峰期，价格稍微好一点。
3: 草莓移栽通常需要满足两个关键条件：一是气温连续三天稳定在30摄氏度以下，以利于根系生长；二是花芽分化率达到50%至70%，才能保障后期正常开花结果。受自然条件限制，长丰县大部分地区草莓移栽集中在白露前后，日平均温度稳定在25度左右，草莓苗才能正常完成花芽分化。
5: 我们讲的那个时间呢，是在陆地栽培情况下，没有任何设施的情况下，是在那时候栽。如果说它有遮阳网，就可以提前到8月底。根据你的设施，它有遮阳网了以后，一个遮阳起到了这个促进花芽分化的作用，同时降低了棚里面的温度。没有遮阳设施，我们是不建议栽早的。
4: 遮阳网遮住啊，它一个不容易死苗。促进花芽分化，不容易旺长，以后能早上市。
3: 在移栽前，该基地将草莓苗连续10天至半个月放入5度到10度的低温库中进行低温处理，有效促进草莓苗提前进行花芽分化。据了解，今年秋季长丰草莓种植面积稳定在21万亩，目前是草莓移栽开始期，全县移栽面积约占10%左右，全面移栽期在9月5号开始。15号左右基本结束，主要品种仍然是红颜，同时种植了冰雪公主、雪宝、翠玉等优质的订单收购品种。长丰台戴延安、顾兴、佘兴荣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庐江县万山镇立足水域资源优势，在退养低洼水田试种芡实，以生态种养激活土地价值，走出一条生态增效、村民增收的特色振兴路。
3: 走进庐江县万山镇甘布村芡实种植基地，连片的水面绿意盎然，圆圆的芡实叶片铺满水面，村民们穿梭在水田间，俯身采摘打捞成熟芡实，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据了解，这片水域此前以龙虾养殖为主，但田块分散，规模化程度不高，综合效益有限。为提升土地产出价值，今年甘布村联合家庭农场首次规模化试种芡实，让退养水田焕发全新生机。
7: 我们今年就试种了60亩那个芡实嘛，然后考虑到这边水源地就是水源比较好，然后就尝试了一下。然后芡实它本身要求的话，就是对除草剂啊、污染源这些东西比较严苛，如果沾到一点除草剂或者化学的一些药品的话，它就容易枯死。一亩田的收益大概在2000块钱，可以带动11个村民就业。
3: 小芡实孕育大产业，如今甘布村以特色生态种养为抓手，让低效水田成为村民的增收田、乡村的振兴田，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8: 今年试种效果非常的理想，下一步呢，我们将总结经验，稳步推广，持续壮大特色农业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3: 庐江台陈娟、倪萍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蒙城县月芳镇戴窑村1500余亩西兰花已进入关键田间管护期，100多名工人正在田间忙碌，全力护航菜苗稳健生长，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在蒙城县月芳镇戴窑村的西兰花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开展除草、松土等田间管理工作。高殿远是戴窑村的村民，今年的西兰花从种植到田间管理，他一直在这里工作。
9: 我在这地里干活，70块钱一天，还不为接送小孩，离家咱还近，我感觉了还是很不错的。
10: 我们村的西兰花现在已经全部种完了，现在主要做的就是田间管理、除草、补水、防虫，做这个工作主要是为了让西兰花长得更壮，品相更好。
3: 近年来，蒙城县月芳镇戴窑村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除了西兰花种植外，还种植莲藕3000余亩、西�瓜700余亩、中药材400余亩。
0: 我们戴窑村主打多元特色种植，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盘活土地，带动老百姓就近务工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把特色产业抓实抓好，全力为乡村振兴贡献带窑力量。
3: 蒙城台陆敖、张志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近年来，祁门县深耕中医药支柱产业，在金字牌镇大坦乡打造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以两种培育创新种植模式赋能产业发展，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在祁门县金字牌镇纪光村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这里正在创新探索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试点种植2.5亩粉防戟与多花黄金套种示范田。从生长特性来看，粉防戟为深根性喜光药材，藤蔓可攀架生长，而多花黄金为浅根性喜阴药材，二者套种互不争抢土地光照资源。粉防戟藤蔓可自然为下方黄金遮阴，适配两种药材的生长需求，实现土地空间光照资源最大化利用，达成双向促生、提质增收的良好效果。
11: 这个黄金呢，正好呢，它不需要很强烈的阳光，我们利用粉防戟需要阳光的这两个品种，然后呢栽植，使我们当地这些老百姓呢，能肉眼直接可以看到，然后呢起到一个呢示范的作用。
3: 基地一旁的小拱棚内，黄金种子育苗技术落地见效。黄金种子经小拱棚育苗培育约2年，便可移栽大田推广种植。受高温天气影响，部分移栽地块黄金地上植株枯萎，杂草丛生，但地下根茎依然正常生长。2016年以前，黄金种子育苗仅局限于科研院所温室试验。2019年前后，行业突破黄金种子发芽难、发芽率低的技术瓶颈，可实现常规大棚育苗，但产能有限，难以匹配市场规模化需求。2020年起，金字牌镇纪光村中药材示范基地历经2年反复试验攻关，成功摸索出小拱棚黄金种子育苗实用技术。
12: 去年年底已出谱黄金种子苗20余万种，目前呢在地培育还有6亩。当地农户呢在产于育苗过程中呢，也熟练地掌握了育苗技术，他们很想自己来采购一些种子，自己来育苗。
13: 我给施工育苗今年要4-5年了，我自己的施工哈，他这个基地也配合得好，我们要想给他学个技术，也想育苗的。
3: 继金字牌镇纪光村示范种植片区外，祁门县同步在大坦乡建成30亩黄金标准化种植基地，当前苗木长势良好。中医药康养产业作为祁门县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2026年，该县计划新增中药材种植基地6000亩，持续扩容产业规模，壮大中医药支柱产业。
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总共基地发展的大概有，包括黄金、包括育苗、包括这个粉防戟立体种植，有40多亩地。明年春天还继续育苗，继续开展这个黄金跟粉防戟立体种植。这个经验现在丰富了，明年相信会种得更好。
3: 祁门台倪玲玲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风吹荷香，莲藕满堂，眼下正是莲藕大量上市的时节。 对于藕农们来说，最担心的就是丰产不丰收，但在全椒县十字镇的陈简围区，藕农们却一点不愁卖。当地一家农业科技公司通过搭建电商平台，把收购货车直接开到塘口，销售款一周一结，不仅打通了销路，更让藕田里长出了实实在在的金疙瘩。
1: 近日，位于全椒县十字镇陈简围区的齐悦家庭农场的一处藕塘口，工人们正将上午采挖好的莲藕过秤装车，这些新鲜的莲藕几个小时后就能运抵上海、南京、合肥等地的市场。
12: 我们以前装车都要自己去拼车子、找车子，自从和玉林公司合作之后，我们车子就不用返程了，车子直接到塘口来装，我们现在省心多了。
14: 哎，这车能装多少的？
12: 这车大概在12.3万。
1: 藕农口中这家靠谱的公司，就是全椒本土的涉农科技型企业安徽雨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针对当地莲藕销售渠道单一、信息不对称的痛点，公司依托电商大数据平台，精准对接长三角大市场，将传统的田头等客变为线上下单、堂口直发。
13: 我们目前和上海盒马、叮咚买菜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每天出货量大概在20000多斤，销售到上海、苏州、合肥、南京等地。
1: 这种公司加电商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不仅解决了销售难题，更保证了价格的稳定。这种模式让当地的农产品从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解决了农户单打独斗抗风险能力弱的问题，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探索了一条新路子。
12: 我们跟玉林合作之后，是一定是见死仗，跟我们见死仗。现在我们现在也放心了。价格这一块，我们跟玉林合作的时候，价格也偏高一点，比市场走的要偏高一点。而且这个产品啊，它的我们之前的销额全部扔了，现在跟玉林合作之后，销额也能用上了，这就无形中提高我们的效益。我们一亩田大概在多收了能收到500-600块钱。
1: 从塘口到餐桌，从滞销到热销，电商平台正在重塑传统农业的销售链。目前雨点公司已与十字镇陈简围区多家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建立合作关系，辐射带动莲藕种植面积超过10000亩，日销售量达20000斤。如今每天承载着全椒优质莲藕的货车穿梭在乡间，驶向长三角城市群的各大市场，不仅丰富了大城市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藕农的钱袋子。全椒台记者王茂斌、孟源、彭良成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今年以来，一线持续深耕精细化基层治理，以干部连心牌加党员联系卡为重要抓手，推动治理重心下沉、服务端口前移，构建群众诉求直达、干部闭环办理的基层服务体系，切实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作为基层治理重点示范片区，一线毕阳镇在全镇20个村及社区实现一牌一卡标准化全覆盖落地，累计张贴连心牌225块，发放党员服务联系卡16000余张，全面公开干部信息与联系方式，贯通镇、村、组、户四级治理链条。依托载体优势，当地建立群众呼叫、干部报到快速响应机制，结合四情联动工作体系，做到民情随时收集、问题动态消耗、风险前端化解。
2: 以前有事要专门跑到村委会去找干部来处理，是很不方便。现在家门口有这个连心牌了，随时可以打电话，就解决了我们百姓的实际困难了。
1: 常态化的一线摸牌、零距离的便民服务，有效提升了基层问题处置效率。目前一线毕阳镇通过一牌一卡渠道累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150余条，推动解决环境整治、邻里纠纷、民生便民等各类问题51个。联动处置机制落地以来，全镇12345热线诉求量环比下降23.4%，基层矛盾、民生诉求实现持续减少。在一线红村镇，当地深度融合网格化管理与有理治山相锋建设品牌， 科学划分13个大网格、95个基础网格，组建319人的一路平安便民服务队，实现小事网格化解，大事快速上报，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显著提升。依托精准网格化联户服务，一线红村镇至山村年均矛盾纠纷从14起降至2起，基层治理成效持续凸显。今年5月，一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红村镇至山村纸草组出现灾情，低保户李子芳家中房屋因暴雨冲击，墙体大面积倒塌，主体结构严重受损。该村组地处偏远，农户家庭经济困难，缺乏稳定收入来源，灾后自救能力较弱。危急时刻，李子芳依靠随身携带的村务便民联系卡，第一时间联系村委求助，当地快速启动灾情核查、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及帮扶修缮工作。
15: 这户村民位于我们村纸草组，纸草组离我们中心村卢村比较远，然后5月份的时候由于强降雨导致这户房屋受灾，这户村民又及时通过便民联系卡联系到了我们，我们村里就马上安排人员进来核实情况，经确认之后及时向镇里争取修缮资金，目前该户村民房屋已基本修缮完成。
1: 从日常民生琐事到突发灾情处置，一牌一卡让群众诉求有渠道，干部服务有抓手，彻底改变以往群众办事找人难、诉求反馈慢的局面，实现从群众跑腿找干部向干部上门解难题的根本性转变。
16: 县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深化一牌一卡服务内涵，推动与33制、互助会等机制的深度融合，坐实下沉走访、诉求处置、风险防控全链条，真正让干部沉下去、民情摸上来、问题解决掉，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1: 眼下一牌一卡全域服务模式已成为一线夯实基层治理、回应民生诉求的重要载体，通过力量下沉、网格扎根、闭环处置、基层治理触角延伸至家家户户，各类民生难题、风险隐患实现源头化解、就地解决。一线台汪诗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我省油菜已经开始逐步进入秋播阶段，想要来年的油菜可以稳产增收，现在需要做好哪些措施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郝仲平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17: 我们安徽省的这个油菜陆陆续续的已经进入到这个秋播的阶段了，对我们这个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选好品种，我们安徽省啊是处于长江流域的冬油菜产区，选择这些已经就是通过我们国家登记的品种，然后在这些品种当中呢，选择适宜我们安徽种植的这个双低的油菜品种。我们可能因地制宜的可能要选择一些抗病的一些品种，我需要去提醒大家的要去正规的门店去选择，而且呢要看清楚它的生产日期以及包括登记号码，还有我们这个适宜的这个种植的区域，而且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同一块田啊，不要一直去种同一个品种，我们可能要2到3年的要轮换一下的品种。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种子处理，我们要选在一个晴朗的天气的时候啊，把这个种子铺在这个塑料布上，拿到太阳底下去晒个1到2天，其实是为了就是提高我们这个种子的萌发力，还有它那个树苗的整齐度。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用风选盐水去选择一下留下来我们这个就是饱满的籽粒、健康的籽粒。我们现在也推荐的是关键的包衣，油菜苗期病虫还是比较多的，那为了省事呢，也为了我们壮苗的一个要求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去进行包衣，增加一些云胎素，这样子可以达到防虫防病，还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壮苗的一个效果。在种子处理好之后，我们要整地开沟，箱沟、围沟、腰沟一定要沟沟相通，那三个沟一定要挖通了，让它连起来，然后排水才排得好。水稻作为那啥扦插作物的呢，我们水稻那啥种完之后要尽早的把它移走移掉，如果我们不能移出田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把它这个粉碎掉，然后再把它撒到那个田里边。我们要生根，要生翻下去，为的是把这些种核也翻到地里边，免得它在我们油菜里面就爆发种核病。最后一点其实就是肥料，基肥一定要施足。那施足的情况下呢，一般就是每亩地用到30到40公斤的样子。那有条件的地方，我们可以就推荐大家来增加一些有机肥，腐熟的这个有机肥，大概1000到1500公斤的样子。推荐大家使用油菜专用的这个缓释肥，一般是40到50公斤的样子。因为油菜对虫源就非常的敏感， 最好是把这个硼肥施进去，不然的话到来年的时候呢会造成花不实，底肥要把它施足了，最好是在最后开春的时候这个擂台期的时候呢再施点叶面的这个硼肥。所以这以上就是我种之前需要注意的一些事。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2: 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2: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2: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2: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2: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6: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5: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6: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5: 为人民服务嘛，
7: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8: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9: 城市你好。
8: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4: 谦逊

0: 观，
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